13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5到14度，伦敦晴转小雨4到14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4度，日内瓦小雨3到1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罗马小雨15到19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18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21度，纽约晴14到27度，华盛顿晴13到29度，首尔晴19到32度，东京晴15到27度，迪拜晴27到36度。

0: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 当地时间15号晚间，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是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且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 未来24小时之内，以方将会了解更多的情况。美国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书面方案，那么未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彼此拉锯式的谈判，还是可能会重启战端，以军事施压来迫使对方让步？
2: 当下美伊都有意愿结束冲突，而以色列却多次放话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释放这些信号究竟有何用意？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 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也就是说很难抛开其他议题单独解决，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单独解决伊朗核问题，单独谈地区安全问题，或者说单独去对话经济问题。所以在未来这些问题一定会继续相互交织，而又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和立场差异基本上是一个对立的状态，所以未来的 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那么与之相伴的，就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既会进行相关的对话，但同时也会出现零星的冲突和战争。这种既对话又冲突，既有和平的机遇，同时又存在冲突的风险啊，这样的一种复杂局面，我觉得也会长期的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 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毕竟对于以色列来说，一方面伊朗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和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长期关注的议题。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仍然是会同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等继续进行冲突。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仍然是有很强的动力来继续的介入到当前的冲突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 冲突的延续会使得地区风险激增，同时也会威胁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4: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

0: 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复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2: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黎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汉·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

0: 已在本月八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根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的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会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启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日本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意欲何为？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针对南海方向，它的挑衅火力会变得更多。所以日本它不仅仅是要向菲律宾转让这些老旧的装备，而且呢是有意的给南海的局势添乱。
1: 好，视线在转向俄乌。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且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的14点到20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且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的举措已经初见成效。普京指出，3月份俄罗斯多

0: 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三月份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他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经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使俄罗斯的经济实现稳定且可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三星电子公司15号向工会发送公文，介绍其对劳资谈判核心争议问题的立场。三星电子工会方面当天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50000人。
2: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公司15号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方面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其此前并无变化。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工会同时表示，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755%，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8.6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美联储表示，将现任主席任命为临时主席的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美联储暂未提供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的具体日期。鲍威尔此前表示，他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任期4年。红帝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河北、河南、山西、湖北、贵州、重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昨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截至十

0: 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昨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 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
1: 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安置。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按电，我6点钟出来站个，人家昨天要是走来了，那里安排，啊，全班给他全部安排的很多了。昨天，广西河池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0: 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这两天，福建三明大田县降雨导致文江西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央。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水面宽约40米。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成功将被困工人救上岸。昨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在罗甸县龙坪镇板庚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 大量泥沙，我来到家头啊，水啊，俺在接到生，俺妈警察他们来帮我打扫完，基本上完了。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九千镇九千村杨拱村突发山洪，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
2: 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 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此外，广东中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跨越南北的大范围降雨带昨天已出现端倪。昨天下午2点，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迎来大幅降温，部分站点降温幅度超过20摄氏度。 内蒙古海拉尔还出现雨夹雪天气，今天开始降温幅度将明显放缓。不过，华北、黄淮今后几天将持续阴雨天气，气温也将从此前明显偏高的状态逐步转为偏低。而南方降雨虽然较为频繁，气温仍持续偏高。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1: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0: 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日环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一季度监管数据，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对实体经济提供的金融服务持续增强。
14: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总资产28.3万亿元。在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一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1%，偿付能力充足。与此同时，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力度持续加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一季度，保险公司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
13: 昨天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围绕五大方面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15: 五大方面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内生保护机制，提升监管执法震慑力，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地等。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金额154.7亿元，五矿证券、金通灵等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落地，超50000名投资者获得先行赔付或法院判决赔偿，总金额近10亿元。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13: 当前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海淘，已经成为一种便利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的商品便能送到家门口。但是海淘的过程也暗藏安全隐患，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提高警惕。
14: 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若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在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若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在海淘时若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3: 从今天起到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近几年，网上经常会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像是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的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5: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3: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5: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
3: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5: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 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6: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挂满枝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又为什么要在路边种果树呢？
16: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17: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的水果。
18: 好吃吗？
17: 稍微调节没有虫。
16: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不过，它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19: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16: 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0: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6: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的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适合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说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
6: 近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罗斯福图书馆旧址，经过修缮与功能升级之后，以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全新面貌对外开放，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2: 罗斯福图书馆旧址坐落于渝中区半山腰，建筑始建于1938年。1946年，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更名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2019年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外国元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这座建筑跨越80余载风云，镌刻着中美友好印记。
23: 这个铜像呢，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孙女安妮·罗斯福在2011年向罗斯福图书馆捐赠的。除此之外呢，史迪威将军的后人呢，也向罗斯福图书馆捐赠过两册珍贵的文献，其中一册呢，扉页上有史迪威将军亲手用铅笔书写的三个史迪威的汉字。这些呢，都集中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22: 2024年，当地对罗斯福图书馆旧址进行保护修缮，今年五一假期，换新升级的图书馆免费对公众开放，建筑保留了砖木结构原貌，带墙红瓦，
0: 端庄典雅，不少市民和游客在这里安静看书、拍照打卡。
1: 我本身也就在自习嘛，适合一个学习氛围，而且这边挺适合拍照的，很多人愿意来这里拍照打卡。
2: This library is so good.
18: 参观这个图书馆真的很特别，阅读这里面收藏的书籍，可以了解到中。

0: 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会向我的朋友推荐，我认为他们来参观这个图书馆一定会有很多收获，留下美好的回忆。
1: 本次升级换新之后，还推出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迁移以及罗斯福图书馆史实陈列等长展览，并引入咖啡店和特色文创商店，加快打造融合多元业态的复合型文化休闲空间。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进行配套，继续引入传统茶饮，轻食简餐，落地更多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既有书香气更有烟火气的重庆文旅新地标。
3: 近日，一场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之旅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上演，让美国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
1: 来自内蒙古的文化代表团带着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等走进当地大学、地标园林和居民社区，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呼麦的深沉、长调的悠扬、舞蹈的豪迈，赢得阵阵掌声，还吸引不少学生主动拜师学艺。
4: 今天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学生能到中国、能到内蒙古学习，或者是参观文化交流，让学生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
1: 在波特兰著名中国古典园林蓝苏园，演员们身着蒙古族盛装，在亭台水榭前即兴表演，引得游园市民纷纷驻足。文化代表团还和本地舞蹈爱好团体进行了学习交流，让内蒙古特色表演从剧场走向美国市民家庭。
5: 文化的魅力就是传播。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以马头琴、呼麦、长调、民歌，还有蒙古族的舞蹈为大家展演，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到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得到了波特兰市人民的这个热烈的欢迎。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咱俩就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8: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5月15号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星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

0: 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中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5号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实行。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今年将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占比达96%。同时，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15号，枝江长江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其架设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作为当支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的成功合龙为项目下半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也将助力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告别仅靠渡船出行的历史。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海拔2400米左右的密林中发现6株植物界极度濒危物种漾地槭，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树干直径达到1.31米。漾地槭是极度濒危物种之一，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目前当地已对发现地点和树种实施严格保护，并将持续开展定位监测，密切关注该野生种群的生长和更新状况。
1: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封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封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来看天气，这个周末北半球各地的天气是不尽相同，中国强降雨强对流，欧洲天气温和，而美国则会同时面临强对流和高温天气。在中国，一轮大范围的雨水正在发展，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雷电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雨势会加强，气温变化最大的是在华北一带，那么天气将会从之前的炎热转为清凉，最高气温将会只有20度上下。在欧洲，这里的天气是总体比较温和的，雨水范围广，但是强度不大，多地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上下，而相对温暖的是在东欧这一带，最高气温多会达到20度以上。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这里中部平原一带需要提防的是突如其来的冰雹、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然而在五大湖及其周边，还有美国东海岸这一带呢，有望会挑战今年的首场高温天气，炎热程度同期少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成都多云，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西雅图小雨转晴，6到1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15到27度，华盛顿晴，十四

0: 19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0度，首尔晴17到31度，东京晴16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4到15度，维也纳小雨9到13度，苏黎世小雨转晴3到11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全球关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高层互动之外，中美两国民间交流呈现蓬勃活力。三星电子工会酝酿最大规模罢工，韩国政府紧急应对。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1: 全球关注中美关系新定位。14号，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2: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actually is a very constructive one, that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Dealing with what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 but also, to figure out areas within that overall competition whe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A, work together on common goals, B, manage issues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on, and C, be very candid and trusting, of what one another says. We, China specifically says,what its thoughts are, we say what ours are, and we try to work out whatever differences are in a constructive way rather than a confrontational way.
1: 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对此次特朗普访华进行了重点报道，稳定关系也是美国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关键词。包括《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开始强调一个现实，在中东战事、能源风险、AI 产业链依赖以及全球经济压力背景下，中美关系继续失控已经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3: I think win-win cooperation as China has take great pains to explain is very practical and the right way to go.
1: 路透社指出，习主席提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强调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提出以合作为主、竞争可控的框架。这是近年来中美关系中少见的稳定化语言，而双方实际上都在寻求一种可管控的竞争关系。美企看好中国长远发展和市场机遇。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受英伟达股价大涨提振，华尔街各大股指高开，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进展。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健康、生命科学、制造业

2026年，这一数字更有望飙升至约合人民币320万元。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9月，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

0: 企业工会就在三星电子平泽厂区举行集会，要求资方废除绩效奖金上限。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1: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见此情形，政府出面提出了调解方案，保留绩效奖金上限，但在半导体部门的业绩达到业界第一时，将营业利润的12%作为员工的特别奖金。然而工会认为该方案比他们要求的有所让步，予以拒绝。最终为期2天的谈判破裂，劳资双方的隔阂反而加深了。
0: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
1: 现场确实感到罢工风险在增大，如果罢工成为现实，将从21号起至下个月7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工会方面预计将有超过50000人参与，这将成为三星电子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0: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 AI 需求爆发，存储价格的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SK 海力士董事长崔泰源今年3月曾公开预警，全球内存芯片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4月占出口总额的37.1%，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1季度 GDP 增长的55%。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
1: 据工会估算，预计损失达30万亿韩元。美国投资银行 JP 摩根甚至预测，考虑到人工成本增加和生产损失等，可能出现高达43万亿韩元的经济损失。韩国美国商会表示担忧，全球企业正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竞争对手可能坐收渔利。
0: 韩国美国商会对三星电子工会罢工表示担忧，警告称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打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2: 근본사후조정이종료되긴했습니다만아직시간이남아있는만큼노사가대화로문제를풀수있게끔。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4号发文称，若三星电子工会21号如期启动总罢工，政府将难免行使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是指当争议行为可能危及国民日常生活或显著损害国民经济时，雇佣劳动部长官可以启动的特殊调解程序。一旦启动，工会必须停止争议行为30天，并进入强制调解程序。
3: 更多内容来看解说速览。
0: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可国美公司14号宣布，受中东局势导致油墨供应不稳定影响，将暂时简化旗下部分番茄酱产品的塑料袋外包装设计，减少番茄插画，扩大透明区域，以降低油墨用量。实施简化方案后，500克装的油墨用量将减半，简化后的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下旬陆续上架。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试验武装无人系统技术和配备喷气式飞行背包，以更有效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及武装袭击等威胁。报道称，无人机可进入现场清除障碍，甚至制服持械人员。喷气式飞行背包可帮助警员实现原地起飞，快速飞抵目标区域。这些新技术旨在提升战术优势，降低高风险行动中警员的伤亡风险。

0: 美加墨世界杯临近，5月13号，伊朗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足球队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并正式发布世界杯官方球衣。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球队全体成员。伊朗队小组赛3场均在美国进行，将于6月15号在洛杉矶首战新西兰。法新社14号指出，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尚未发放球员和教练组的入境签证。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

0: 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同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

0: 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1: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2: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0: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2: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2: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2: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2: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3: 分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义务富人。
2: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0: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4: 阿珍。
0: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2: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0: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

0: 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0: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的。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哀人，
1: 哀人。
0: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2: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2: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2: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3: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2: 就是两个月，
3: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2: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3: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2: 是的，
3: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0: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 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吉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吉，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

0: 村，那你怎么办？
1: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2: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1: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嗯，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嗯，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嗯，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3: 收拾完
1: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0: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3: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1: 不扎实。
3: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1: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0: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0: 一倍是吗？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你们自己证明自己。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哦

0: 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宋老师。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背
0: 不是
1: 叫琵琶，上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不压一身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1: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1: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宏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
2: 没有，
0: 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3: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3: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五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3: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宏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4: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4: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4: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4: 因为五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宏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其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她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
3: 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4: 对，
3: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5: 对，
3: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一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

0: 那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0: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1: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2: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5: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5: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5: 对，
1: 天慧呢？
3: 我在湘云纱这一段里头， 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

0: 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2: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城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3: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4: So talented.
3: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 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5: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6: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7: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0: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

0: 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1: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3: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4: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5: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月凄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全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及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艺恒。
2: 艺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艺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2: 艺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3: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1: 艺恒，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3: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1: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啊？
3: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镜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看破所有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却不会珍惜，执着这场缘。

0: 的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翘
2: 翘。
0: 来，有请他们。

0: 校花旦，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

0: 样，所以里面是不停的有创新。
1: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啊、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0: 对，
2: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是的，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
2: 哦，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0: 要，
2: 来，七八。然后前滚翻，
1: 对，
2: 而且把这个空竹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天哪，666这边应该说888。
1: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2: 还有吗？
1: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密欧说工匠精神，
2: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
2: 没错，
3: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十六七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敲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八九年十年左右。
4: 哇，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对，
2: 对，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1: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递，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谢谢，谢谢。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欢迎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 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
3: 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哇、wow. ，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
4: 鼻子像。
1: 眼睛呢？
3: 眼睛，他比你的好看。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3: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3: 他怎么做到啊？
1: 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3: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1: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2: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马头琴，
1: 对，
2: 有的呢跑到了西亚变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只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2: 对，
3: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1: 对，
2: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1: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阿尔巴巴。
2: 尔巴巴，
1: 尔巴巴，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尔巴巴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尔巴巴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4: 其实从四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5: 对，真的很像，
4: 我叫陈一妙，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
5: 啊，比如说，
4: 比如说我们一起学猫叫，
6: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3: 老爸您好。
4: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5: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刚才

0: 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
1: 是
0: 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2: 赛马，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呀，差不多。Hey Ben,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0: 不帮你劝。
1: Isn't gonna burn.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我觉得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还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朵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1: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0: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伯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2: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人，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3: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4: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0: 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5月13号至15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1: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2: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5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1: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3: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

0: 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2: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3: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1: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见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0: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1: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

0: 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1: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2: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一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0: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贺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
3: 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1: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贺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贺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3: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4: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话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次于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3: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2: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了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

0: 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那都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4: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5: Well, I've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4: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5: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3: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6: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组织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2: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以色列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以方将了解更多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在美国华盛顿结束。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两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 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
0: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黎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汉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随着撤离命令的不断扩大，黎巴嫩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流离失所人数激增，仅在过去24小时内，提尔地区就有超过5000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
2: 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他还说，这一部署计划本周早些时候才正式取消。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一号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为我们详细解读。吕先生好。
1: 主持人好。
0: 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而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那您如何看日本这一举动的意图？日菲若加强军事合作。

0: 这些举动呢，事实上是与前期的日本的对于这个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一个修改，那么突破了这个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这个举动呢，说到底呢是日菲之间在这个安全合作层面有一个重大的提升。那么它的动机呢，很显然是第一个呢是作为日本来讲，目前的经济低迷，那么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出口杀伤性武器呢，对于这个日本增加这个它的军事工业这个呢，这是它的第一个动机了，也就是那么高速造苗呢，基于这个解决日本的这个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要找一个经济增长点。我觉得第二个呢是它的重点啊，也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进行再军事化，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了。高速造苗上台以后啊，就积极的来通过这个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了。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那么怎么改变呢？就是对过去的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啊进行了修改。过去呢，日本是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的，因为基于和平宪法，它是不允许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呢，就是大量的是要生产一些防御性的武器。那么现在开始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呢，那么事实上呢，架空了和平宪法。这是高速扫描的一个理念，同时也是作为真正的保守的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是这样一个动机。但是呢，从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不是日本一国的事情。那么事实上，日本作为一个和所谓的和平宪法，过去打着和平主义这样一个旗号啊，但现在呢已经不再举这个旗帜了。那么势必呢，日菲的这个军事合作呢，给地区呢造成更多的这个冲突性的一个风险了，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第二方面呢，这个带来的后果是，日本一直在东亚地区呢搞这个阵营对抗，拉这个菲律宾，来制造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这个东海、台海以及南海，三个方面了来制造事端，这也是这个。这个日本的一些动机啊，他一些做法给地区造成的一些风险。
1: 那此外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方案包括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并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等内容。那有评论就称，这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此架空和平宪法之举，对此您如何解读？
0: 那确实是这个日本政府呢现在加紧修宪，那么修宪呢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自民党呢原来设计的是自卫队入宪，那么第二个就是紧急事态条款入宪。当然了，从这个自卫队入宪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国防军，也不能够这个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如果把自卫队这样一个，带有这个国家暴力机构啊这样一个性质的，然后写到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和平宪法里边，那很显然是难以再受到这个在野党以及这个日本和平势力的一个阻力了。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紧急事态条款放进去的话，似乎呢，与这个自卫队入宪呢，要更逊色一些啊，就是大家注意力不是那么太觉得敏感。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紧急事态条款啊，它其实很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看刚才您在也提到了说这个，它仅仅是对于国会的这个议员的这个。要延期啊，比如选举要延期，但是它后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国会立法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如果不能够进行这个国会立法，所以这个时期呢，那么内阁可以行使与法律同等效力的一个紧急政令这么一个条款。紧急政令呢，就是扩大这个首相的权力那么可以架空这个国会对他的限制，也就是说可以在暂时你们这里边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还有传染病以及内乱，甚至是武力攻击。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武力攻击，那么日本的重新武装肯定是要有它的目的的，就是要能够发动战争。那么如果紧急事态条款遇到战乱的时候所谓的武力攻击的时候，那么首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政府就可以征用一些民用设施，来这个用于战争，所以这时候他的权利呢就没有受到了所谓和平宪法里边的民主主义的限制，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虽然呢，日本政府曾经在所谓疫情期间。 启动过这样一个紧急事态条款的一个讨论，但是呢，到现在了，我觉得高市早苗更多还是从这个遭到所谓的武力攻击时态，他要他的一些提高他首相的一些权利，这样的话，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呢彻底受到了他的和平主义了，及其这个和平主义的精神呢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这个紧急事态条款路线啊。
1: 必须引起东亚及其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好的，感谢吕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好的，金萌。近期，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聚焦紧急事态条款展开讨论。该条款核心是允许紧急状态下。 延长议员任期，赋予内阁紧急政令制定权，这是高市政府推动修宪的一部分，引发日本朝野政党分歧，民众反对，也让周边国家警惕。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日本北海道新闻的报道说，暗藏权力滥用风险。 紧急事态条款明确了重大灾害、疫情、社会动荡及外部武装攻击等适用情形。条款核心有两点：一是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二是允许内阁制定与法律等效的紧急政令。在野党指出，条款对紧急事态定义模糊，存在任意认定的风险。 国会议员任期延长有助于执政党固守权力，紧急政令可能催生内阁独裁，凸显权力集中隐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明年春季前推动宪法修正案，首先聚焦低门槛修宪条目，动向值得警惕。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日本时事通讯社怎么说：政党分歧加剧。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政党分歧加剧，修宪共识难以形成。方案提出，紧急事态下内阁可颁布等效于法律的政令，无需国会立法。自民党等执政党力推该条款，称能完善危机应对机制，但在野党多持反对或谨慎态度。 国民民主党认为现有法律可覆盖相关诉求，无需新增紧急法令。各方担忧日本内阁随意宣告紧急事态，滥用权力，反对借紧急情形延长议员任期，议题推进面临阻力。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网的报道：弃民生推修宪，高市民意渐失。 高市政府执意推动修宪，动作不断，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爆发数十年最大规模反战抗议。民众警惕其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半年内下跌了12个百分点，民众不满其优先推进修宪、武器出口、忽视民生经济。内阁成立之初，高市承诺优先解决物价上涨，如今却罔顾民生，困难家庭增多。 物价问题久拖未决。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备武，借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最后再来看看韩国首尔新闻的报告，警惕日本迈向战争。 文章说，日本现行宪法由美国主导制定，修宪是日本保守派的长期诉求，但是民间与政界对和平国家定位分歧显著。民调显示， 80% 受访者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约半数反对修改第二款。然而，日本维新会公然提议删除第九条第二款，将自卫队更名国防军，推动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 高市早苗近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防卫政策，系列动向令周边国家高度警惕。日本修宪争论关乎其国家走向。经历过殖民与侵略历史的邻国，不愿意看到一个走向战争的日本。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急推紧急事态条款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2: 好的，月薪。 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普京指出，3月俄罗斯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3月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他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使俄罗斯经济实现稳定且可持续增长。当地时间15号，美联储发表声明称，已经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职。
3: 美联储当天表示，将现任主席任命为临时主席的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美联储副主席米歇尔·鲍曼与理事斯蒂芬·米兰则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任命鲍威尔为临时主席，但临时主席的任命应设定明确的期限，至少1周，最长不超过1个月，不能无限期延长。鲍威尔此前表示，他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至2028年1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月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但具体宣誓就职日期尚未公布。截至发稿，美联储发言人拒绝就沃什何时宣誓就职发表评论。
2: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1: 好的，金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政坛。执政未满2年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深陷严重执政危机，面临地方选举惨败、民众支持率大幅下滑、党内高层逼宫等多重压力，英国政治动荡持续加剧。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说施政乏力，党内权力争斗升温。英国工党地方选举遭遇惨败，直接引爆斯塔默的执政危机。执政1年多以来，斯塔默施政缺少清晰规划和有力举措。随着右翼政党改革，英国党快速崛起，大量工党选票被分流，民众对工党执政路线愈发失望。目前内阁裂痕显现，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宣布辞职，曼彻斯特市长、前副首相等党内高层纷纷准备角逐党魁席位。尽管斯塔默坚决拒绝辞职，但党内权斗愈演愈烈，政府施政全面受限，英国近10年频繁更换首相的动荡态势或将继续延续。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政治新闻网怎么说。斯塔默政治命运悬而未决。斯塔默当下正面临着工党内部的激烈逼宫，多名高级官员辞职，部分工党议员公开要求他明确离任时间表，但是也有多名内阁大臣和议员支持他留任。面对巨大压力，斯塔默拒不退让，向内阁表态称将为经济稳定、完成任期而战斗。为扭转执政颓势，斯塔默计划推出移民改革、缩减陪审团审判数量等争议法案，而这些新政容易引发党内新一轮反对。现阶段，斯塔默虽然暂时保住职位，但是执政阻力剧增，未来政治命运走向充满着不确定性。再来看看英国《卫报》，《卫报》的观点：工党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 此次英国政坛风波并非简单的领导力危机，而是工党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与生存危机。工党面临的问题远超斯塔默个人层面，大量核心选民放弃投票或转投其他党派，核心原因是不满工党的中间路线。同时，斯塔默政府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财政紧缩、社会分化、生活成本高涨等难题，让工党执政根基持续动摇。若工党仅更换领导人和领导风格，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严重挫败英国经济，地方选举失利引发的执政危机持续拖累着英国整体发展。英国商界发出警示，若短期内再度更换首相，英国将迎来十年第七位首相，会严重打击海外投资，损害英国国际经济体形象。政治不稳推高国家借贷成本，投资者担忧政策变动带来增税扩支出的风险。英国三月经济实现小幅复苏，但政坛动荡将扰乱增长势头。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英国政坛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2: 好的，谢谢月心。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红帝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上午8点多，嫦娥 F-1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船舰组合体呢，驶出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接下来呢，船舰组合体将以站立的姿态，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对面的发射区进行移动。转运全程约1.5公里，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总高度近60米、重40多吨的船舰组合体缓缓前进。专家介绍，这发火箭做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稳定性、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8: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技术状态的更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相对于以往的火箭呢，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的提高。
7: 上午10点多，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到发射台下以后，首先来说，发射台会从一个转运状态转换成一个发射状态，然后整个这个舰体呢会在发射区做一个系统检测，然后这个加注系统做一个气检，然后整个的系统有一个系统核列和那个发射演练。
7: 很多民众也来到现场观看了火箭转运。
10: 我们的航天员过几天就要上去了，他们在太空能做实验，若地球上做不了的实验。
7: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11: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

0: 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 14.19 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游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受到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明确反对台独才能有效管控风险，维护台海和平。岛内舆论也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趁此契机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交流往来。
2: 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不少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
3: 已经跟美国讲清楚了，就是说台湾如果台独的话就是战争，
4: 是，
3: 对，那所以呢，美国最好在台独的问题上跟中国大陆哈要相向而行。大陆常讲系好第一颗纽扣，
4: 对，
3: 其实这第一颗纽扣就是两岸关系，
4: 起码双方都不希望，由衷的不希望台海变成是一个战争的火药库，所以要把所有可能的导火线把它给掐熄。但事实上真正的最危险的导火线就是台独，那么只要把它讲清楚，不可能台独，不会台独，反对台独，风险有效的管理，自然就可以迎来两岸整个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2: 而根据国民党智库基金会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中美元首会面后，岛内 80.3% 的民众主张两岸应由双方和平方式协商解决，甚至民进党支持者中也有超60%赞同这一选项，65%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显示台湾主流民意不希望两岸继续对抗冲突下去。
5: 双方的讲话都提到不愿看到台海战争，那么更证明民进党所谓一味的抗中，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在现在新型的美中关系架构之下解决不了现在台海的问题，两岸的关系
6: 现在眼看着中美之间的态势呈现缓和了，那台湾还要继续玩抗中保台这一套吗？美国人还真的会站在一直站在你这边吗？我真的觉得台湾自己要好好仔细想清楚。
2: 台湾《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社会的关注度之所以高，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台以来，两岸交流依旧冰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后，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大陆方面十项会台政策，呼吁民进党现在应顺势下楼梯，缓和紧张的两岸关系。
1: 2026台北市长选战开打，面对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放话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没效益，如当选会停办。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超过半数的台北市民都支持双城论坛。在野党也痛批沈柏阳完全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
2: 民进党13日正式征召台独顽固分子民代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14日，沈柏阳就再度放话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举办16届以来未能带来实质效益，主张以所谓的无限城论坛取代。对此，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击：
7: 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完全封杀？
2: 台北市政府也回应指出，双城论坛举办16届以来，在城市建设、动物保育等各方面都取得成果，其中一项代表性成果就是2024年论坛期间，上海方面表态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但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至今仍未落实。 因此，为何到现在仍未看到陆客效益，沈伯阳应该询问的是台当局。在野党则质疑，民进党不断吹捧沈伯阳，但沈伯阳提出的施政见解都很空洞，只会操弄反中意识形态。
8: 我只看到一堆人吹沈伯阳很懂市政啊，沈伯阳发表了市政的见解，但是我从来就没看到他这个市政的见解到底是啥，就这个程度，当我助理我都觉得太空了，都不及格。
9: 沈伯阳他会有这样的发言，是因为他完全不懂也不想了解台北市的市政，而且比较荒唐的是他到现在已经被提名他还是不想了解。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沈伯阳就偏偏要用他台独的意识形态，用他民进党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双城论坛呢？
2: 台媒评论指出，沈伯阳从政履历单薄，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伯阳参选。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1: 荷兰邮轮红帝厄斯号近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多名乘客感染，其中三人死亡。据台湾地区疾病管制部门15号通报，一名曾搭乘该邮轮的新西兰籍旅客于5月7号入境台湾，13号送医裁检，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2天，该乘客需留院观察至6月6号。
0: 台湾疾管部门负责人罗一军表示，13号下午接获新西兰方面通报，一名曾于4月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西兰籍乘客于5月7号独自抵达台湾。台湾疾管部门13号接获通报后，安排该名乘客送医院观察，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暂排除感染。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长达42天，该乘客仍然存在发病风险，需持续监测至6月6号。
10: 相关接触者都是属于高风险，所以我们立刻启动了追踪，当天就安排这位乘客到医院去采检，并且在留院观察，都检验阴性。
0: 罗一军表示，感染汉坦安第斯病毒后，通常在潜伏期25天内发病。目前，该乘客距离最后暴露日已过去20天，未出现身体不适。未来一周是关键观察期，在医院期间，该乘客可佩戴 N95 口罩进行必要外出，主要限于医院内空旷区域，不得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以舒展大方、刚柔并济的特点广为流传。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河北省邯郸市，百余年间这里走出了30多位太极拳大师，如今传承人杨志芳正将这份刚柔之道传向四海。

0: 手捧太极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这段流传百年的评价说的正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他将所学陈氏太极拳加以改良，使姿势更加简练，动作更加柔和。
1: 当时这个拳在广府称为这个柔拳、绵拳。翁通和看了杨露禅习练的这个拳以后说，杨进展神速，身似猿猴，有如太极混元一体也，太极拳的名号由此而生。
0: 杨志芳今年67岁，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的第五代嫡孙。他从小跟着父辈们练拳，几十年下来，他体会最深的是太极拳打的是形，练的是气，养的是心。
1: 以前的太极拳呢，更注重于技击，因为它也分器械，刀枪棍棒，有剑有刀，然后还有推手。推手呢，就是它的最后的一种核心部分。那么现在的太极拳还是以大家锻炼身心，以健康为目的。
0: 杨氏太极拳讲究静、松、正、慢、匀、稳六字技艺，这套拳看似缓慢，实则每一式都暗含尽力。习练者在举手投足间能感受到气血随动作流转，
1: 精髓就是气血的贯通，它的动作是比较缓慢一些，它是更是有一种修内不修外的一个内涵的东西，它练的是内，修的是内。
0: 2006年，杨氏太

0: 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杨氏太极拳已传播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太极也与功夫齐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耀眼的文武双名片。它不只是一套竞技拳、养生拳，更是一种文化拳。
1: 它舒展大方，行云流水，让大家看了以后非常的舒畅，啊，被称为东方的舞蹈。那么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国外的这些人，有人呢习练以后呢，还愿意来到我们中国来交流，来提高他们的技艺。
0: 李麦克就是被杨氏太极拳深深吸引的一位杨弟子。他出生在英国伦敦，自幼受中国功夫电影影响，对中国功夫情有独钟。2013年，他正式拜入杨志芳门下。
2: 我是特别小时候，我一直想学习功夫，我看看好多电影，然后我看了李小龙、万飞鸿，他们练不同的功夫。李小龙他学习 Wing Chun 太极拳，我也想学习。
0: 麦克在邯郸主要从事英文外教工作，每天生活都很忙碌，但是一有时间他便会练习太极拳。他说，太极拳教会了他不着急，动作慢下来，心也就跟着静了下来。今年3月21日，全球迎来了首个国际太极拳日，这也是联合国系统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的国际日。当天，河北邯郸作为重要分会场精彩亮相，从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向世界展示太极的行云流水与刚柔并济。太极拳这份独特的东方魅力继续传播向更远的地方。
1: 这是中国的一个阴阳调理人身体的一种手段，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把它练好，传播到全世界。作为世家的一位传承者呢，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啊，去把这种太极拳呢去推广，去弘扬，使更多的人受益。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9: 两吧，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到19号，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 波及广东、湖南、河南、河北等10多个省区市。

0: 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昨天广东广州、汕尾等地降雨量大，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险些被水流冲走。
1: 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
0: 第二次青藏科考近日取得重要进展，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喜马拉雅高山区河道活跃程度指数在过去40年间提升了超过1倍，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河流变得更加活跃和不稳定，其改造自身与周边地貌的速度在近20年里急剧加快。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2: 北京小雨18到24摄氏度，榆林中转小雨14到22度，南充小雨19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襄阳中雨21到25度，泉州阴转多云22到26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东京晴16到27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0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小雨6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9到18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0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31度。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

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绕了一天一夜，又到张家村了。
1: 走了这么久，战士们一定又累又渴。到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0: 参谋，
2: 到，
0: 安排一个营请见。

0: 走了，都走了。原来这个村庄一片生机，现在空无一人，也不知道老百姓怎么样了。哎，小同志，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
1: 市长，我实在是太渴了。
0: 你要实在想喝，就用毛巾过滤一下。哎，还是要少喝点。
2: 市长，市长，你喝点水吧，这是我从老邢家弄的酸菜水。
0: 酸菜水？
2: 对。
0: 这个也不能喝。
2: 你喝点吧，市长，这是干净的酸菜水。
3: 给老乡送回去吧。
2: 是。
0: 同志们，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会影响我们战斗力的。你们再忍忍，坚持一下。你们都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吧？当年曹操带兵打仗，烈日当空，饥渴难耐啊。

0: 又没有水，于是他说：“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梅林，以此啊来鼓舞士气。同志们，我们前面没有梅林，有的只是鬼子的围追堵截。但这恰恰是我们战胜干渴的最好的动力。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如果连干渴都战胜不了，那我们怎么对付凶残无比的鬼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李达，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条龙，一条能呼风唤雨的龙。下场大雨，让老百姓和同志们都有水喝。报告。
1: 报告师长，日军从东面约20公里处搜索而来。
2: 是啊，
0: 我们的屁股还没坐热，这小鬼子又粘上了，这是比蚂蟥还讨厌。
2: 哼！
0: 立刻集合部队向杨家山一带转移。
2: 是。

0: 山与被鬼子占领，一股日军正沿大路往南搜索。
1: 命令队伍折向西行。
2: 是，部队停止前进，往西走，
3: 向西行。
4: 快，
2: 向西，
4: 快，
2: 向西走，
4: 快。

0: 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1: 查下去，准备战斗。
2: 不好了，师长、参谋长，后勤队失踪了。
0: 什么？
2: 我们回头找了好远，后梯队没有跟上。
0: 后梯队战斗力弱，要是遇上日军就麻烦了。我们得等后梯队跟上来再走。
1: 师长，在这里等太危险了。要不，你带着队伍先走，我带一个排去找后梯队。
0: 我等你回来。
1: 哎呀，我的师长，你不能再耽误了。部队需要你指挥，我一定尽我的全力找到后梯队。万一我找不到，我就钻到山沟里打游击。要相信你的参谋长，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0: 好，我就听你一回，你一定要小心。
1: 是。
3: 走。
1: 是。
0: 我们走。

0: 怎么回事？
1: 首长，你的大黑骡子掉进山沟里了，怕是牺牲了。
0: 牺牲就牺牲吧，总比人掉下去好啊。哎，那马达子里还有我合同战术和苏军野战条例一口呢。我本还想着请左副参谋长帮我教育一下。 可惜了，师长，哎，正好过来。师长的黑骡子托在马搭子里有重要文稿，你安排两个人下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回来。
2: 是。

0: 师长，大家都休息了吗？都休息了。经过一夜的奔波，战士们都累坏了。这一AI炕头啊，都睡着了。侦察警戒派了吗？啊，我也已经都安排了。举明警，方圆十里没有发现敌人。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尤其要加倍警惕，千万不能大意。把警戒放得再远一些。
1: 是。
2: 师长，师长，您的箱子找到了。
0: 好，打开。

0: 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
1: 您的箱子掉进山崖后，唐主任看您挺难过，特意派了几个战士去找的。
0: 好啊，太谢谢你们了。
2: 好好。

0: 师长，您都这样转了一个晚上了，歇会儿吧。
1: 后梯队失去联系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真有点担心呐。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马上电令385旅到响堂铺山头岭一带侧击敌人，配合后梯队的突围，然后派熟悉道路的二营返回接应。
2: 是。

0: 报告师长，好消息，后梯队回来了，回来了。秀峰同志，
1: 师长，
0: 杨部长，李参谋长，
2: 师长，
0: 后梯队的人全部到齐。
3: 好啊，
1: 有刘师长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看看主任现在说话还喘着粗气的，看来这一路走的很不容易啊。<笑>
2: 多亏了李参谋长带队及时接应。
1: 好，快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2: 6月9日那天夜里，后梯队在杨家庄东南的大路边被鬼子一小股搜索部队挡住了去路，不得已退到后面的山沟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前梯队的影子。部队在山野里转了两天，敌人的后卫圈越来越小，他们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行动。当我带人赶到之后，帮助他们收拢部队，于12日夜里统一指挥团委。这时。
0: 多亏了陈毅的派兵接应，后梯队才得以脱险。我们总部和师部这样的统帅机关，是敌人进攻的首选目标。看来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机关人员的应对训练了。
2: 嗯，
0: 你们一路走来很辛苦，李参谋长，安排大家休息一下。
2: 哎，走吧。

0: 那个鬼子已经被我干掉了。
1: 这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0: 你会？
1: 我也刚学。
2: 春风吹，
0: 这是嫂子身上的衣物。嫂子的遗体被我埋在一处山岗的后面，上面栽了一棵柳树。等打饱小鬼子以后，我带你去看。

0: 师长，你看谁回来了？
1: 师长，邓小平正式归队。
2: 哎呀，政委，你可回来了。
1: 放心，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如假包换。
2: 好，好。
0: 政委，那三天一点你们的消息都没有，可把师长急坏了。
1: 我也着急啊，小鬼子撵着我们跑，连个抽烟的功夫都没有。再说电台还坏了，等我们彻底摆脱了敌人才跟你们联系上。
2: 好，过去的不说了，赶快安排政委休息。
0: 好，走
3: 走走。
4: 这段时间日军连续不断地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强化治安运动和蚕食，再加上又逢大旱之年，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
5: 估计今明两年啊，敌后斗争会异常残酷，我们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避免再一次遭受重大的损失和牺牲。
4: 关于由谁来接任左权同志工作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来电推荐了几

0: 林彪能征善战，滕代远行事细致缜密，熟悉敌后情况，我看应该说是各有优势吧。
1: 啊，
2: 作为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不宜离开军委，林彪还在养伤，不能正常工作，我看还是派滕代远去吧。
1: 那就滕代远。
0: 好。

0: 唐总。
1: 伯承。
0: 哎呀，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明天给左权同志开追悼会，我睡不着，走着走着就到你这儿来了。
1: 好，进屋说。

0: 他们让我给左权同志写墓志铭，
1: 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心绪难平。
2: 壮志未长，遗恨太行，路冷风凄，同是全民优秀之指挥。左权同志是当得起这个名的。
1: 太可惜了，太可惜。
0: 如今逝者已去，留给我们生者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是啊，从内心讲，恐怕没有谁比你更能体会左权同志牺牲带来的损失了。中央决定由谁接替左权的工作了吗？
3: 等人哪有在屋里等的呀？
2: 哈哈哈，我们一向沉稳的彭老总这次怎么像小孩一样沉不住气啊？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戴远的关系。
2: 知道知道，你们共同领导过平江起义，之后一直并肩作战，这份深情厚谊我当然理解。
5: 老彭，
3: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5: 老彭，
3: 戴远，
5: 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你好，
2: 参谋长，彭总等你等的在屋里都待不住了。
3: 进屋说。
2: 好，
0: 戴远。

0: 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干一杯！
1: 33年一别，到现在9年了，想起我们并肩作战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在田园书院后边那间农家的茅草屋里秘密筹备平江起义的情景吗？
2: 你为了提前做好起义前的准备，从县里的晋中田旅馆里搬到田园书院后面的那间茅草屋里，
1: 记得当时还有邓平。 我们一起开会，有印宣传品，对起义发布的宣言啊、布告啊、口号标语，对，还有起义战士佩戴的红布袖章，都做了精心的设计。<笑>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啊。
0: 戴元啊，这次中央派你来接替左权同志的工作，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正赶上困难时期。
3: 往后要辛苦你了。
0: 嗨，
3: 我们的宁城一股神儿，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上来。
0: 老彭啊，你还跟我客气啊？我们一起战斗那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呀？啊，
3: 来，我就想听听啊，你跟我说说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大扫荡之后，日军对平原地区的蚕食更为严重了。
4: 我们的反蚕食斗争进行得很艰难呐。是啊，晋南根据地一所在所，仅三四分区还有小片根据地，其余多变成游击区。一二分区的党政机关一段时间也被迫从所属区域撤了出来，部队减员和严重啊，仅主力便减了6000多人。
3: 我看我们要把这些情况做一个深入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对策形成文字，以具体指导今后的工作。
5: 凭什么抓我？
6: 放开我！放开我！
5: 放开我！我是来卖米的，你们凭什么抓我？
6: 有什么到宪兵队讲清楚。走，放开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做个武陵人，住在芳草鲜美、乐莺缤纷的地方，过舒心的日子。
0: 思珍，没有桃花源，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

0: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这是河南省参议员郭仲魁收集河南灾民吃的榆树皮、观音土，还有盐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今年春季大旱，之后又闹蝗灾，加上河南地处交战前线，交通不畅。那为什么不早报告灾情？
1: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几乎是河南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受灾，灾情比较严重的接近一半，涉及到1200多万人口，死了不少人呐。有多少？上百万吧。
2: 市长，好，哎，就这儿，你看。老乡，今年的麦子种进去了吗？
3: 没法种啊，就是种进去也长不出来啊。从去年到今年，雨也没下，雪也没下，今年的租子没法交了。
4: 吃水的困难呀。
2: 那这样的旱情以前出现过吗？
3: 丁丑年出现过。
2: 那个碑上写着呢。那这些地有多少是自家的，有多少是租种的？
3: 我的三十亩都是租的。我家的地也只有3亩是自己的，其他的也都是租种的。
2: 好，你先忙着。

0: 这个丁丑年，是不是光绪三年？啊，对，就是光绪三年。光绪三年大灾年呐！上着年纪的人都知道，碑文写的太惨了。哎，就是那一次，整个北方大旱三年，包括你们陕西，全国共饿死1300多万人，即山西就有500多万人。1876年至1878年，算一算，也就是60多年前的事。
1: 但愿这一回，不要再遗憾三年了。现在，大部分群众已经很艰难了。听说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2: 是，说什么早饭糠中午汤，夜里稀饭照月亮。
0: 哎，放心吧，我们八路军会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
2: 有刘师长这个能人，我们就不愁了。
0: 我不是什么能人，我倒希望变成一个能人，像龙王爷那样呼风唤雨。说到底，克服困难还要靠大家。
1: 师长，市里的人听说在赤岸村有一个过去在县水利局工作过的老人。
2: 哦，是有这么一个人。
1: 据这个人介绍说，30里外京漳河水库的水位比这高，可以修水渠把水引到这里来。
0: 找能人去。慢点，老人家，刚才说的这事儿你觉得可行吗？
3: 哎呀，要说这京漳河水库啊，水位比我们这可高，但是要修水渠的话难度忒大，要穿过几座山，还得挖山洞没，还得跨过几条
4: 岩谷，
3: 要修渡槽你得测量准确吧，还要需要很多的好石匠，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还得花很多钱呢。
0: 先生的意思，这水渠是可以修的，就是困难比较大，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3: 当年孙总理提出实业兴国，那先生他也想修条水渠，但是没弄成。现在呢，小鬼子作乱，天天跑反，这刚弄不成嘞。
5: 八路军来了。
0: 哈，对，我们是八路军。
5: 我们听说八路军在王浦村要开渠，要把青漳河的水引到我们这边来。
6: 自古以来啊，就听说神仙龙王能够呼风唤雨调转水头，现如今轮到咱们老百姓了，这能行吗？
5: 我听住我们家的八路军说，毛主席说过，说是刘伯承啊，他是一条过江龙。当年红军从江西一直到陕西，这一路凡是过大江过大河，毛主席总是让他打头阵呢。
6: 真的？
5: 这假不了，这是住我们家八路军说的。
6: 哦，刘师长真是条过江龙，那我们赤岸村就有救了。
0: 乡亲们，我就是刘伯承
5: 啊，
0: 我可不是什么龙王。但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总是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修渠啊，关键要靠大家，人心齐，泰山移。我们部队可以协助地方开山挖沟，把青漳河水引进来。
7: 好，好，好，好。
0: 我们要让边区政府水利局尽快实地勘测，争取早日动工。
8: 好。
9: 奶奶，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10: 现在的野菜是越来越难挖了，这小半天的功夫就挖了这么些。你娘啊，现在还在山上挖野菜呢。
9: 爸爸，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10: 能有野菜吃就不错了，
11: 只怕过两天连野菜也没有了，咱就得吃树皮，吃观音土。你看看你爹，两腿一蹬他走了，他倒是不饿了，也不用给咱添麻烦。
10: 娘，您别这么说。
11: 锁儿啊，你上趟秀他娘家，兴许啊能给咱帮上一把。
10: 那他们家就好过？
11: 你看孩子饿成这样，你就去一趟吧。 趟吧。去吧。
10: 我去。

0: 要吃小米粥。
1: 主席啊，
2: 啊，老总啊，坐。
1: 这是恩来抱过来的材料，为了赈灾，重庆方面炒成一锅粥了。蒋介石大光起火，才想出一些应急的办法。中央发放赈灾款，减少对河南的军粮配额。河南呢，自筹部分赈灾款，从陕西购买粗粮。嗯哼，
3: 杯水车薪，怕是不管用哦。
1: 所以呀，灾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流离失所，连敌占区也跑过去不少啊。

0: 天，山西地下党发动组织了数万灾民，包围了日军阳泉司令部。也许是有国际媒体在场，日军最终拿出了少量的粮食。不过，这毕竟是与虎谋皮。日军为了减轻压力，将灾民向我抗日根据地大后方赶。光我太行、太岳、晋察冀等根据地，就收容灾民不下百万。
1: 根据地的处境，就是雪上加霜了。
0: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自己生产，克服困难。我想啊，我们要有一条硬性的要求，不管哪个抗日根据地，不能饿死人，尤其不能饿死老百姓。
1: 嗯。
2: 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是吧？田里的庄稼呢？
3: 从去年到今年，一滴雨都没下，麦子没种上，玉米和谷子勉强种上了，长得筷子那么高，有的连穗儿都没长出来，能收个两三成就不错了。
4: 你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这里也一样，颗粒不收。我们现在也吃野菜了。
3: 我们韩家村连野菜都快挖光了，来的路上我顺便采了半筐。
5: 这是我跟秀他爹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小米，你都拿回去吧。
6: 娘，那你们……
5: 你就别管我们了。孩子呢？没生什么病吧？
6: 就是一天到晚饿得直哭。
5: 哎，赶上了荒年，没有办法。
6: 边区政府的杨主席到我们村上去过了。
5: 杨主席，他说什么呢？
6: 杨主席说，连续两年大旱，让大家饿肚子，是他这个边区主席没有当好，他组织大家生产自救，还说，边区政府一定会想办法，保证大家有饭吃。我娘当时哭着对杨主席说，他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官儿。
5: 当官的都这样，他们就是嘴上说说。
6: 十几天过去了，发粮食的事儿一点音讯都没有。
5: 唉，就听天由命吧。
6: 娘，那我走了。
2: 走吧。
4: 哎，你路上千万要注意，别让人给抢了。
7: 修水局的事情既然定了，就不要有任何迟疑，一个字儿，干。不过修成水局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得想办法度过眼前的灾荒啊。
8: 李达，
9: 嗯，
8: 师部罗马队去运粮食，应该快回来了吧？
9: 应该是在返回的路上，我发份电报核实一下。
8: 哎，等等，你找武大孙商量一下，让他发动敌占区联络站的优势，开辟秘密通道，购粮、储粮、

0: 济南各县连现存的游击队都养活不起，
1: 从敌弹区购买粮食运过去，
2: 争取了伪副大队长李世庆。
3: 我们要防备他的两面三刀，以防不测。
4: 这粮食可得藏好了，别让赤干队的给发现。
5: 八路军存有3年的粮食，从八路军那里去弄。
6: 怎么回事？
7: 现在粮食被抢？
6: 没说他，抢回来。
8: 请看《太行知己》第24集。
9: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我是知道恶毒子的滋味。你去趟食补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吃的，给他们匀一点。
1: 是。
2: 我们是吃干队的，每天有干饭可吃，有一村吃一村。
3: 八路军存有3年的粮食，要想吃粮，从八路军那里去弄。
4: 你们都给我滚！都别动，别动！
5: 哎，乡亲们，乡亲们啊，别误会，我们也是为大家好，也是想混口饭吃啊，多得罪啊，多得罪啊，撤！
4: 乡亲们，乡亲们，这帮子家伙看着眼生，对不对啊？我看不像是咱们本地人，我看像是从敌占区那边过来的。区长提醒过我，说敌人那个在敌占区啊，组织了抢粮队，组织了吃干队，是通过汉奸土匪和这个反动会道门的这些人啊组织在一起的，他们打算啊到咱们根据地来抢粮食，还到处造谣呢。啊，你看，这不今天就窜到咱们村来了吗？咱们都大意了，乡亲们。我看，今后咱们村还是要值班放哨，是吧？不能因为饿肚子就放松了警惕。
6: 娘，
7: 舅，
6: 粮食借到了。
8: 小点声。刚睡着，
6: 娘，
9: 秀儿家也吃野菜了。这粮食是秀儿爹娘专门给秀留的。
8: 秀儿他娘可真是个大善人，这是咱家祖宗积德，才摊了这么好个亲家。
9: 这粮食可得藏好了，别让吃干队的给发现了。
8: 吃干队？
9: 啊，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了，拿着枪吃干饭。
8: 是坏人。

0: 大存，你怎么了？思珍，你饿过肚子吗？我爹一直在禁军中，从小也算是锦衣玉食，不知道啥叫饿肚子。我可是尝过饿肚子的滋味，那真是刻骨铭心呐。我出生在武汉，父母死得早，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上过几年私塾。 民国十七年，我13岁那年，外婆家大旱，我们家租种的七亩水田颗粒无收。地主强迫我给他们家放牛顶租，每天啊，只给我一个红薯充饥。我那个时候正长身体，每天饿的呀，看见什么都想吃，野菜、树皮。
1: 我去抓蛇、知了、蝈蝈、黄蜂，这些我都吃过。
0: 我没想到你受过这么多苦。我要是那个时候认识你就好了。为什么呀？
1: 我可以偷偷给你送吃的。
0: 思珍，我现在就需要你送吃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有很多群众，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忍饥挨饿，十分需要救济。
1: 李参谋长说了，要让我们发挥低工工作的优势，从敌占区购买粮食运过去。这个交给我，我看看能不能从我爹的老关系那儿想办法弄点粮食。不是想办法，是一定。你是在利用我吗？我是在求你，保证完成任务。对了，这个送给你。 天越来越冷了，带上它，你会想起我的。

0: 这样下就不行了，这么大的天灾，咱们得想办法给济南人民减少负担才是。
1: 是啊，这么多张嘴是在跟老百姓争食啊。
0: 各位，我想了想，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部队调一部分出去，
1: 目前看也只好这样了。
0: 那好，那我就跟市里汇报了。
2: 叹什么气呀、啊、
0: 敌人那么频繁的大扫荡，都没把咱们从济南赶出去，这么大天灾咱们是没有办法。不过咱们既然能走，也肯定能够再回来。
3: 现在我们是不断地接到各地的告急电，最急的是济南军区连续两次来电。第一次说济南各县连现存的游击队都养活不起，必须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调出，调往何处还必须组织大批人向外移民，太行山冀鲁豫能容纳多少。
4: 这些游击队啊，都是陈再道、宋任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培养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提出要求向外移民的。
5: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将游击队调出，这不是甩包袱，他们想保留这些武装不让他们散伙。
3: 他们又来电说灾情严重，基本局青年壮丁不断外流，为保存大批青年，你收容2000人，他们中20%是党员，除补充部队1000外，剩余1000是否调往他区，请速示。
4: 太行地区的灾情同样严重，过来的部队必须有枪支才行。
5: 1000青年和党员如有枪支，可开赴太岳地区作为屯垦部队，如果没有则不能来，因为太岳地广人稀，可以打游击。
4: 就按这两条意见回复吧，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是。
6: 李先生请坐。李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我们的根据地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次您在就职演说上提出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我觉得很有道理。
7: 主席啊，请教真的不敢当，不过我确实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那我就说说。
6: 先生请讲，您还客气什么。
7: 主席啊，虽然部队在半年前就进行了一次精简，但是现在啊，机关部队仍然十分庞大，这一方面造成了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远远超出了民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关的战斗力啊。
6: 反扫荡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左权和其他同志的牺牲都与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您说的有道理，这恰恰是改造我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对症药啊。
7: 我觉得啊，目前部队还应该进行一次精简，并号召整个部队大力开展生产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加强部队和机关的战斗力啊。当初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结果怎么样？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大生产运动，战士们开荒种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把黄土高原上的南泥湾变成了一块宝地呀。
6: 是啊，根据地人口众多，又有不少非战斗人员，尤其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农民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7: 主席啊，何不再发起一次自力更生、自给动手
2: 生产自己的运动，让根据地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战斗人员、分战斗人员在战争之余都轰轰烈烈地干起来，让很多地方都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呀、
6: 啊！哎呀，李先生啊，看来今天请您来是请对喽。
8: 我找李鼎铭先生谈了，他提出来要进一步精兵简政。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够直接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实在让人敬佩。
9: 是啊，
8: 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要采用。
9: 是，
8: 我记得去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的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呢，又有农民的一头驴被雷电给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雷公啊，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给击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原因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啊，那是确实真公粮太多，我们确实要反省一下我们的政策，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这对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中央的指示很及时啊。
5: 是啊，四中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来，仅我们师就减少了伙食单位150多个，并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到连队或者进入地方五委会，全区脱离生产人员就减少到3%以下，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
4: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的同时，严格实行节约措施，主力部队小米供应从1.5斤减至1斤，地方武装由1斤减至15两，机关人员由1斤减至13两。另外，我们的津贴也限制在1元5角和5元之间。
3: 师长，要是按照这个政策，你和邓政委的津贴不过就是5元，只够买100牙刷、1包牙粉和1斤红糖，这怎么行呢？
5: 有什么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大干苦干，别人都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是吧，师长？
4: 是啊，我们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
10: 可这样也太难为你们了。
4: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一起劳动去。
5: 走。
11: 阿秀，各自行那塞。
12: 嘿，嘿。
11: これまでは参考政策でやってきたが、これからは政策変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が長い間中国を占領するには懐柔政策を取らなければダメだ。大東亜共存共栄を宣伝し、3割軍事、7割政治で行く。
12: 司令長官、新しい計画ですか？
11: 私はこの河北全体を区域に分けて管理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準治安地区の兵力を隠し、計画に沿って治安地区に移してゆく。余った兵力はまだに治安地区でない地域で掃討を続け、準治安地区への発展へとつなげてゆく。
13: 我认为129师关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深入敌人后方的经验值得总结。
14: 刘伯承同志和我谈过，提出要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挺进敌后活动，一方面要配合根据地居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另一方面则要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
13: 我觉得这是个创建啊， 对八路军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啊。
14: 那我们整理一下，发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照此办理。
13: 好。
4: 八路军总部在推广我们敌后武工队的经验。各个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5: 他们除了配合根据地大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之外，还积极地在敌后开展锄奸行动和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可以说是战果累累啊。
4: 哦，裴勇他们武工队现在怎么样？
5: 这个裴老虎，他差不了。
4: 那就好。

0: 李大队长在家吗？
1: 谁呀？
0: 啊，我是灵村的柱子。前两天咱们在皇军那儿见过面，您忘了？
1: 啥事儿啊？
0: 您把门开开，皇军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1: 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就晚了，皇军要怪罪下来，咱俩可担待不起啊。

0: 谁呀？这么晚了，这么大动静！你嚷嚷啥？邻村的柱子和他几个朋友给我送点东西，没你事儿，快睡觉。
1: 是八路军第5工队的，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保证你什么事都没有。配合，我一定配合，各位爷。
0: 我们不是爷，我们是八路军第5工队。
1: 对，武工队，你瞧我这嘴。其实，我当这个治安大队长，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不干，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
0: 天地良心，
1: 我一件日本人的事儿我都没干过，不信，你问问附近村民都知道。
0: 你干没干，我们比你清楚。但是，从今往后，只要你保证不欺压老百姓，不干破坏抗日的事儿就行。啊，一定。
1: 有日伪军的消息，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0: 好，
1: 我向谁汇报啊？
0: 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
1: 好。

0: 一定要做好伪装工作，以免被鬼子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又白做了。
1: 放心吧，就算被他猜到了，也发现不了。
0: 好。

0: 刘市长，吃这些碎砖头很不习惯吧？还行，就是太硬，真的晒过砖头。坚持一下，度过这个难关就好了。是。
1: 坐这吧，哎，坐，师长，坐啊，大存，
2: 师长，
1: 坐这儿，吃好，吃好，吃好，吃好了，啊，大存啊，我正好找你啊，有两个任务给你，第一个任务去敌占区买一台水利测量仪回来，修水器的方案定下来了，马上就要用。
3: 好，我马上去弄。第二任务是去敌占区搞点牛痘疫苗回来。
1: 牛痘疫苗，是像去年一样给孩子们种牛痘。
2: 是。
1: 啊，有困难。啊，我知道，敌占区对药品控制非常严，防止流入根据地。
2: 这倒不是问题。
1: 我们地下工作者负责购买，务工队负责运输，都有把握。那是什么问题啊？关键是
2: 钱，牛痘疫苗价格太高了，我们部队急需的药品都买不起。
1: 根据地经济现在是极度困难，但是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不能吝啬钱呢。
2: 别的不说。
1: 您看，您是师长，都50岁了，为了节约，跟我们一样啃这赛砖头。哎呀，官兵一致嘛！啊，我当师长就要搞特殊化。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厘清节约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孩子们该花的钱就要花。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吗？啊，我们总不能等到有了钱再打疫苗吧？勒紧裤腰带，克服一下。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坐。 大孙，干革命需要乐观和信心，但干持续2年，其干旱程度不亚于光绪3年。我们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但你看，我们根据地有没有出现老百姓过不下去的局面？没有啊。你说说，我们到底采取了哪些方法？
2: 一，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发放给灾民；二，部队帮助群众生产；三，部队自己开荒种地，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四，动员富户给老百姓借粮食；五，从敌占区购买粮食偷运过来。我们还准备修建水渠，从根本上解决灌溉问题。
1: 总结得蛮好，这一件件事情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老百姓的疾苦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会有我们，就没有我们过不去的火焰山。

0: 进来。
1: 陈司令，给您报告个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静同志和司令员杨登志同志特意派人给我们送了好几万斤粮食。
2: 几万斤？
1: 是啊，粮食都已经送到了。
0: 不是个小数啊，这是他们从牙缝里边挤出来的。
3: 陈司令，
0: 啊，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政府给我们发放救灾贷款了。
0: 冀鲁豫区党委给咱们送来了好几万斤粮食，现在政府又拨贷款，这可真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3: 是啊，我们也更有信心度过眼下这个灾年了。
0: 光靠这些还不够，老宗，我有一个想法。
4: 说说。这次我们炸毁了日军的车队，破坏了伪军的据点，找出这么大动静，咱们蓝山武工队这次可是出名了。
5: 咱啊，就是要让小鬼子知道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4: 对，
6: 我们这次活动算是给蓝山区群众报了个到，同时啊也教训了一下小鬼子，警告他们不要太狂妄嚣张嘛。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小小的胜利麻痹了，我们要做好隐蔽工作，防止小鬼子报复。我们现在是虎口里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4: 我们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和目标，减少咱们人员上的伤亡。咱们在敌后斗争一定要机动灵活，行动坚决，要干咱瞅准了狠狠扎他一下，要是没把握咱就先放手等待时机。
7: 咱呀还得做好群众工作，俗话说人怕心齐，狼怕成群，有了群众的支持咱才有靠山。
4: 我们还争取了伪副大队长李时庆，他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愿意跟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情报。
6: 这个人我有初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恶，但也没有什么进步。
8: 他原来在国民党山西省第五行政公署混过，
6: 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投敌了，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品性。所以我们要防备他的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特别是和他联络的同志更要多一个心眼，以防不测。
9: 老板，来点米。
5: 没米了。
9: 给匀一点。
5: 都跟你说没米了。你呀，没个正形儿。你怎么来了？
9: 我来，肯定是救急的事儿。
5: 二狗，照看一下。
10: 哎，好嘞。
5: 你跟我来。大存啊，这一次是为粮食来的吧？
9: 粮食当然需要。前几天市里开总结会，专门表扬了我们。我们从敌占区运往各根据地10万斤粮食，解了他们燃眉之急。
5: 我们还在筹集，不过鬼子的特务机关毁了我们几个联络点，牺牲了7、8个同志。
9: 你也多小心。
5: 我没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裴老虎，闲不住的，正谋划武工队的活动呢。那你这次来是？
9: 买牛痘疫苗。刘市长特地交代的。怎么，有困难？
5: 只能从黑市上搞了，价格高不说，特务还盯得紧。不过既然是刘市长交代的，怎么也得给你搞到手。等朋友回来了，我们再合计合计。
9: 好。
3: 二虎娘也是个苦命人，丈夫被小鬼子杀害后，二虎为报仇也离开了家。这几年大灾，村里有的人逃荒走了，有的饿死了。
11: 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3: 用二虎省下来的伙食钱卖棉花、搞纺织、染布，自己养活了一家人。他还发动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一起搞纺织，养活了一村的人。
9: 真不容易啊。
3: 是啊，事实上他已是这个村的标杆，除纺织染布外，还发动大家成立互助组搞生产， 种地熬硝盐，带领全村人与灾荒做斗争。前面就是他家，我们看看去。
9: 走。
2: 二虎娘，你现在呀可是演技闻名的大能人了。昨天我妯娌回娘家呀，他们村的人啊都向他打听你，说要来向你取经呢。
10: 有啥经可取啊？人呐，

0: 这儿还真挺热闹的哈！哎呀，四天政委来了，
1: 今天没听。
2: 政委好，
1: 就是来给你们干活的。那倒不好意思呀。哎，
0: 你用这个，我用这个。
1: 哈哈哈哈。
0: 吃什么饺子？
2: 二姑娘，你这个生产自救搞得好啊！
0: 还不是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惦记，哪有我们现在的好啊？
2: 政府支持是一方面，但是你们呢，这自己生产自救，那才是最主要的呀。是。
1: 刚才呀，我们还说了，多亏了二虎娘，现在呀，我们染一批布能挣20斤谷子。
0: 二虎娘，你的功劳可不小啊！<笑>
2: 哎呀，今年要是村里选劳动模范呀，我们都投他的票。
1: 我哪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还不是小鬼子跟灾荒逼的，人呐得活命吧。再说了，我也不能给我们家二虎子丢脸啊！
2: 司令政委。
3: 您看看二虎娘啊，还客套起来了。
4: 依我说呀，就得给她寄头功。
3: 头功，一定是头功。好，走，我们去看看。
4: 好，走。
3: 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梁师长，三师妹，你们来了。刚才啊。 我在心里还猜想，你们肯定会来。嘿，果不其然，真来了。
4: 你为什么猜想我们会来啊？嗨，您对种牛豆这事儿特别重视，咱们啊每年给孩子们种牛豆的时候，您高兴得跟过节似的，能不来吗？<笑>
3: 部队和村里的孩子们都通知到了吧？
4: 都通知了。
3: 这些都消毒了吗？
4: 都消过毒了。
3: 咱不能以聋制哑呀，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未来啊。
5: 是，师长，
6: 政委，乡亲们来啊！好，来，
7: 快来！来，不着急，来。
6: 哎呦，来了！哎呀，真棒，大男子汉，
7: 不着急，别害怕，
6: 不疼。
7: 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啊！好了，来，你往这边，下一个。
4: 往前，往前。来，坐。来，露出胳膊，一下就好啊。来，我看看。小伙子，哎呦，来，长得真快啊！好，来。
7: 坐着歇会儿，不疼吧？不疼啊！来，给我弄个。
8: 小朋友坐吧。
7: 小伙子真乖。
3: 政委，群众都很支持。是啊，今天孩子的脸都洗得特别干净。 像过年似的，
7: 就是孩子们太瘦弱了，营养不良，咱们也没办法，
3: 会好起来的。

0: 刘师长，还在挑灯夜战呢，注意眼睛啊！这本合同战术是和左权合议的，只不过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总觉得对不起他。哎，这是什么？
1: 你尝尝。
0: 是奶吗？哎，有些膻味儿啊，这不是牛奶，
1: 是羊奶。你身体太虚，给你补充点营养。哦，难怪你买了一只奶羊，我还正纳闷呢。好，这。

0: 这下好了，以后想喝奶，找政委买。刘师长要喝，不要买。你放心，我保证给你当好洋官，让你随时有奶喝。你得先把这碗喝了。好，服从命令。嗯，好。
1: 老乡好，
2: 好。
0: 邓政委，太贵，你们好。哦，大家好。
3: 张村长，
0: 张村长。哎，蔡主任。哦，
4: 老乡好。
0: 哎呀，你好。哎，蔡主任。哎呦，邓政委，你怎么也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啊？
0: 欢迎，当然欢迎。哎，你也跟着过来了。
3: 跟邓政委挺开心的吧？还得谢谢你啊，每天产奶3碗。说到底，还是你给我选的好啊。怪不得年成邓政委了呢。哦，对，来来来，屋里坐。
5: 好。
0: 邓政委来了，掌声欢迎。
3: 哦，老乡好。
0: 来，坐坐坐啊。
3: 张村长啊，今天我们政治部的几个人来是要求你办件事儿啊。瞧
0: 您说的，您直接指示不就行了？
3: 我们5个人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想承包村里一块地种，保证秋后交足粮食和蔬菜。为了郑重其事啊，我们还给村里立了一份军令状，你看行不行啊？
0: 种地可以，军令状免了。
3: 那可不能免。
0: 万一啊，我们完不成任务，你怎么向副老乡亲交代啊？是不是？蔡主任，军令状给咱们党看看。
6: 好。
0: 啊，这张村长，你就念念，让大家伙都听听。啊，
6: 好。
0: 军令状，自有1290政治部邓小平、蔡树藩、黄震、张香山、张可威5人。 租种赤岸村土地10亩，保证秋后上交粮食1000斤，蔬菜3万斤，由赤岸村群众监督执行。特例此句，例句人邓小平、蔡树藩、黄震、张香山、张可威，粮食1000斤，蔬菜3万斤。就算是赶上好年成，交了之后也剩不了多少了。这大旱之年就更困难了。
3: 我们又不是做生意，再说了。
0: 我们1290的农业专家张博士也在里面，我们可以提高产量嘛。等我们有了经验，再给大家推广。那好吧，
3: 你们把军令状收好啊，立即为证。<笑>
0: 邓政委，您真是的。<笑>
3: 这景象令人振奋呐。
7: 是啊，我也盼着来年能够丰收啊。
0: 我可是你的军令状的，站长。政委，罗马队被劫，怎么回事？
8: 现在粮食被抢，这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粮啊！哎，边区政府好不容易才筹集了几千担的赈灾粮。
9: 我们师部特意派出了罗马队去运输，在回来的路上，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袭击了罗马队，几千担粮食也被抢光，罗马队的同志也都牺牲了。
3: 师长，灾民们可眼巴巴地盼着这批粮食呢。
9: 没说的，抢回来。小姐，进来吧。喜德，起来。
10: 李世新那儿传来消息，日军明天可能会派多路部队围剿榆树坪一带。
9: 我们刚到榆树坪，鬼子就知道消息了。
10: 他说是汉奸告的密。
9: 谁呀？
10: 他
9: 没说。我通知葛小分队马上撤离榆树坪，只是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告密的人是谁。

0: 根据地的经济特别困难的，
1: 都眼巴巴盼望着快修成这条水渠。
2: 那些伪军就经常出来抢东抢西的，
3: 帮着日本人打自己人，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4: 武工队使的是攻击计，大家不要怕。
5: 我昨天看见他们在村子里活动了。
6: 日本人装备精良，攻势凌厉，
0: 这样的汉奸不除，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5: 我就去会会他。
7: 请看《太行知己》第25集。

0: 日军明天可能会派多路部队围剿榆树坪一带。我们刚到榆树坪，鬼子就知道消息了。他说是汉奸告的密。谁呀？他没说。
1: 我通知各小分队马上撤离榆树坪，只是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告密的人是谁。

0: 乡亲们，边区政府啊，确实是给咱们县筹集了几千担的救灾粮。
1: 哎，太好了，
2: 有粮食，
1: 有粮食吃了。
0: 可是啊，在运粮食回来的道上，不知怎么的，让小鬼子得了信儿，袭击了咱们的运粮队，啊，还杀害了咱们的同志，把粮食全抢光了。
2: 这群天杀的小鬼子，
0: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小鬼子抢了咱们的粮食，就放在那个敌占区的仓库里边，咱们八路军要把他们给抢回来。区里啊，叫咱们去开会啊，
1: 就是组织运粮队的事儿。这次赈灾粮抢回来以后，按人头分配，每个村去10个人。
0: 谁报名啊？
3: 让我去，
4: 我去，
3: 我去。

0: 我跟着打，一定要把这帮小鬼子全都干掉。粮仓已经打下来了，
1: 把粮食走吧，哎，往这边。
2: 快快快！把粮食装车，大家抓紧时间，争取鬼子来之前把粮食都运出去。来，大哥，快快快！大家快点，抓紧时间，快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3: 吴队长，吴队长，你上报纸了，你成名人了。
0: 上报纸了？啊！写的是关于上次鬼子围剿榆树坪的事情。山西省伪政府的报纸上这报纸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幸亏我们及时得到情报撤退，
2: 不然就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0: 哎，你看没逮着我们恼羞成怒了吧？花1000块钱大洋来悬赏你的人头呢。
2: 我吴铁柱的人头值1000大洋，说实在话，我想都没想过。
0: 我找了半天，终于让我在这找着他了。
2: 谁呀？
0: 告密的汉奸。我光顾着看悬赏你人头的事了，我没仔细看。我看看，
2: 这家伙叫迟三荣，前段时间还被鬼子表彰对皇军忠心耿耿呢。
0: 上次咱们的行动挺隐秘的，前脚刚到榆树坪，后脚小鬼子就知道咱们的行踪，还知道我叫吴铁柱，还要我的人头。
4: 我就想着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个告密的人，没想到小鬼子告诉我们了。这样的汉奸不除，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这样，你派人把迟三荣家住哪儿、人际关系、行动规律给我搞清楚了。
5: 是。哎，
4: 回来。
5: 哎，什么？
4: 报纸给我。
5: 好，那我走了。
4: 刘师长，中央的这份通报你看看吧。贺龙同志所在的近期被很困难的。
5: 这晋西北比我们太行山更困难、更艰苦。要不我们把裤腰带勒得再紧一点，给贺老总送点钱和物资吧。我也正有此意啊。政委啊，你这是给我带龙头吧？早有此意啊。
4: 知我者，伯承兄也。<笑>
5: 我们是两个四川人抬滑竿，不默契不行啊。<笑>
4: 我们129师也家徒四壁啊。
6: 不过拿的扫把扫一扫，总能扫出点东西出来的。
7: 那就让王荣华他们尽快清理一下，尽量多清除点东西来。
8: 迟三荣告密后，鬼子按照他提供的情报折腾了好几天，一无所获。按常理，他应该受到惩罚才对啊。可是鬼子却对他大加赞赏，你说说。
0: 要我说。 这些日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汉奸给他们提供情报。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有内线，让我们小心一点。
7: 他们这么做，对普通民众心里也是一种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的靠近我们八路军。
5: 日军用的是攻心计，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也给他来个攻心战。
4: 太行区减租清债的运动方案，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觉得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太行区的减租清债运动，从根本上把农民解放出来。
5: 哎呀，另外啊，修建水渠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就绪，不日就可以开工了。
4: 好啊，这是大好事啊！ 测量仪这两天也盖到了。说，
9: 迟三荣有消息了，
4: 查清楚了，查清楚了，
9: 快说，快说。迟三荣是高寨乡的伪乡长，这家伙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人做汉奸，平时狗仗人势，
7: 横行乡里，
9: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不过这个家伙非常好色。
0: 娶了三房姨太太还不满足，经常去逛街，欺负良家妇女也是常事。最近他和怡红院的一个妓女勾搭上了，常到他那里去住。
1: 这么一个狗汉奸，你立即派人跟踪池三荣，一有消息立即报告。
2: 是。
3: 杀了池三荣，对其他汉奸心里也是一种震慑。
1: 杀池三荣，只是攻心战的一部分，光杀还不行。对于那些。

0: 想象我们靠拢的汉奸和伪军，我们还要拉一把，推一下。
1: 怎么拉怎么推？
0: 我们给每一个汉奸和伪军都建一个档案，他们每做一次坏事就给他们记一个黑点，做一次好事呢就给他们记一个红点，并且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通过喊话或者贴告示进行公开通报，让他们知道我们武工队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并且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武工队就会记下他们，秋后算账。
1: 这个办法好，往后这些伪军和汉奸做事就得小心了，说不定他们能多做点好事，给自己积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我们把这个叫做红黑点运动。
1: 红黑点运动，这个名字好。
2: 哎，老爷，一红院到了。
3: 好好好。哎，
4: 爷进来喝杯茶。爷
5: 红茶了。
2: 好，爷慢走。
3: 哎，妈妈，小红在楼上吗？
6: 哎呦，三爷，您可来了。
7: 小红可想你了，天天念叨您呢。哦，
6: 等着，小红，三爷来了。
3: 我说妈妈，今天啊我就是为了小红来的。
6: 哎呀，三爷，您太有眼力。
8: 三爷，
3: 哎呦喂，小红啊，来来来啊。
8: 三爷啊，今儿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
3: 三爷就是特意为你来的
8: 啊。那一会儿我得陪您好好喝一杯，然后再陪您。
6: 周爷，您放心，今天我给你整个最好的给您留着。
8: 三爷，我这房间里头红酒好菜天天都得候着，就等您来。哎
3: 呀，好好好。哎呀，宝贝儿啊，你可不知道啊，皇军呐给了我很多秘密任务。
6: 哎呀，爷您来了。
1: 别动别喊，你忙你的。
3: 小红啊，三爷可想死你了啊，宝贝儿，来来。谁呀？
1: 小点声。啊！女的出去。
7: 我出去。啊！
3: 哎，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啊！
1: 坐下来。你叫迟三荣。
9: 啊，迟三荣。啊啊啊！是是。
1: 前些天是不是你带着日本人到榆树坪找的武工队？
9: 有这回事吗？
1: 你再想想。
9: 有。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9: 不知道。好汉爷，小的是眼瞎，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泰山。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吴铁柱。

0: 你呀，干啥都火急火燎的，就不能安静点儿？
1: 武工队就一个字，快！雷厉风行，要像个老太爷一样端着烟袋抽半天，还怎么打鬼子？
2: 你呀，说什么都有理。
3: 武工队处决赤三中以后有什么反应吗？大伙儿都说好，吓坏了一些敌伪分子，不敢出来招摇了。不过呀，还是有一些伪军仗着手里有枪，又躲在碉堡炮楼里到处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距我们不到十里的吴寨碉堡，那些伪军就经常出来抢东抢西的，和小鬼子一个德行。慢点儿。
4: 总算吃人饱饭，不能抢啊，不能抢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5: 对了你，我就这点儿，别呀、啊！我冬天就，哎，不能拿呀！哎呀，不能，坏呀、啊！我这一冬天吃什么呀？哎，
6: 你来，我这，你。
4: 你个老不死的，活腻歪了是吧？信不信一枪崩了你？邓东阳，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小刘庄邓德生下那个老二吗？你爹邓德生，这一辈子没害过人，他是个大好人啊！哎，没想到啊，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逆子来！我今天拼了这把老命，替你爹清理门户了！
7: 哎，妈，那个酱什么枪？没吃过吗？上去放哨去。
8: 你快吃。
7: 哎，今天这鸡肉真不错，狗肉也不菜呀。
8: 这年头弄点吃的可真不容易。来，谢友的，
7: 对，
8: 咱们敬老大一杯。
7: 大哥，敬你。 大哥，怎么不开心呢？哎，来，
8: 来，吃啊喝啊！

0: 兄弟们听着，
1: 石三荣这个大汉奸你们认识吧？这个月28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带着鬼子到榆树坪围剿武工队。
2: 昨天晚上，石三荣这个大汉奸已经被我们除掉了。
1: 兄弟们，同胞们，你们记住了，
2: 咱们都是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自己人，
1: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3: 上！
4: 队长，队长，石三荣这个家伙我知道，他是高寨乡的乡长。
3: 他是被枪打死在妓院里的，身体啊被打上了马蜂窝。我给他睡觉那个妓女啊，当场就给吓死了。
4: 这个人平日里横得很，他罪有应得。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八路军武工队早就把给盯上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 石三荣一直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当汉奸，平日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希望你们以石三荣为戒，好自为之。
2: 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跟着。

0: 坏事，不欺压百姓。我们武工队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1: 兄弟们，武工队使的是攻击计，大家不要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的枪是日本货，比他们的还好。咱们躲在炮楼里，有皇军保护咱们，
2: 怕什么？我们也不是被吓大的。
0: 邓东阳，你听好了，我们知道你是伪军小队长，所以会对你格外照顾。我们去了你老家小刘庄转了一圈，你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身体正好，请你不要挂念。
1: 他们说什么？
3: 队长，他们说去你老家了。
0: 你们人听好了，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武工队长吴铁柱。你们知道这几天日本人为什么连我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内线，日军的所有行动我们都提前知道情报，包括每个据点多少人，你们都在哪个村，家里有什么人，都在我们掌控之中。
1: 队长，他们说有内线。
5: 你们这个据点共有20多个人，除了队长邓东阳，还有曹九平、张二民、陈大壮、武占山、王四水、郑文龙、刘元庆、唐小春、韩炳章等等，其中有5人刚从北村据点调过来，做饭的厨师叫周峰。
4: 邓东阳，今天你带了12个人去了小寨村，打了老乡，杀死了一条狗，抢了3只鸡、1袋米，还有人顺走了玩存银行的不倒翁。我们武工队给你们12个人都记了黑点，我告诉你们，红黑分明，你们要再犯，我们绝不饶了你。

我知道，你们都是附近的老实人，有些人也出于无奈，去伪军队伍里混口饭吃，也不是真心实意的为日军卖命。但是，当兵吃饭，咱们有自己的队伍呀，为什么要参加伪军，给日本人当孙子当牛做马的？我们队伍随时欢迎你们加入。 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做点好事儿，给自己多积点红点儿，给自己留条后路。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听听机关枪怎么说。

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给日军当二狗子的汉奸，我们绝不饶了他。

0: 他们都走了，幸好今天没有去抢东西，要不然被他们记了黑点，那不就麻烦了？真就打了人，抢了东西，给几个黑点能咋的？就是，什么黑点红点，他们凭什么管这么宽门的？还是小心为妙，要不然落得个迟三荣的下场，那可就惨了。我听我亲戚说，他们有一个小队长和一个翻译官。
1: 就是被武工队给……哎呀，什么武工队、六工队的，不都吓跑了吗？队长，没事，我们接着喝酒。
2: 喝什么喝？还不赶快睡觉去！

0: 是啊，是来看测量仪器的吧？啊，看，
1: 费了这么大劲，从接站区买回来的宝贝，不看能行吧？哎呀，这以后就是你们俩操作了吧？
2: 是。
1: 我们到处打听啊，我们1297政治部就他两个懂摘东西。
0: 你们两人也是我们的宝贝，不过责任重大，这水渠能不能用？
3: 干旱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是看你们测量准不准。这根据地的老百姓都眼巴巴盼望着快修成这条水渠。
4: 我们根据地的经济特别困难呢，市部和边局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这条水渠，你们可千万不能出错呀！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请刘师长当着委放心。
5: 这个呢，就是北村据点换防后伪军的化名册。
7: 昨天换的房，我们今天就拿到了化名册。现在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蓝山地区所有据点中伪军的人数、姓名，包括住哪儿。还给他们建立了红黑点档案。
8: 今天晚上再组织人到北村据点，给他来一个晚点名。
7: 嗯。
8: 再次宣传一下我们红黑点政策。嗯。看来记这个红黑点这个办法效果不错。很多汉奸和伪军害怕武功队秋后算账。 不敢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
5: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有伪军悄悄地给我们送情报，为了换取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0: 请师长、政委让步开工。
1: 刘师长，还是你来吧。
2: 政委，生产归你管，宣布开工可是你分内的事。
1: 好，我来。
3: 乡亲们，同志们，经过边区政府和129师大半年的筹备，清漳河水渠今天就要开工了。现在请邓政委宣布开工。
4: 同志们，乡亲们，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能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部队发放3斤小米。好，我宣布清漳河水渠开工。

0: 前面呢就是湖北据点，再往前就是蓝山。据点内有两个碉堡，一个大据点和五六个坚固隐蔽的工事，控制着蓝山的进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日军经常来这儿巡逻。守据点的北治安大队是原太原会战投降日军的进军部队和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大概400多人。原来我们通过伪军家属和亲朋好友做工作这种方式在这儿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亲人，所以他们在当地无恶不作。老百姓都说他们比小鬼子都坏，多次袭扰也没起什么作用。
1: 他们的头目是谁啊？
0: 队长叫赵继川，副队长叫李世庆。
1: 是他们俩？
0: 司令，他俩原来是干啥的？
2: 赵继川原来是国民党山西省第五行政工处主任，
1: 李世庆是行署司法科科长。他们当时想阻止我们发展抗日武装，我记得赵继川口口声声地说他是代表政府抗日，让我们受到第五行政工处的节制。没想到啊，这个代表政府抗日的人这么快就投降了。
0: 你说一个堂堂的国民党工署主任来这儿做一个伪治安大队长，替小鬼子守个据点，他也不显丢人。
1: 400多人守一个大据点，又有碉堡工事相互支撑，四周又有铁丝网和壕沟做掩护，要想攻下来不容易啊。看来日本人并没有小瞧他。
0: 这个赵继川还到处宣扬他们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在这儿救国的，说小鬼子武器先进，我们现在抗日是拿鸡蛋碰石头，还说他们投靠日军是委曲求全曲线救国。还有他说国民党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二号人物，也投靠了日本人。他的这种宣传在当地群众特别是地主乡绅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给我们武工队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1: 这么大的一个据点，周围又有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要拿下来不容易啊。
0: 那我们不能干看着吧？
1: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你通过韦乡长约一下赵继川，就说老相识的要见他，有要事相商，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赴约呢，我就去会会他。
3: 石头边，石头边，陈总，陈总，烧饼，烧饼，烧肉，
4: 八套香草啊，
3: 烧饼，烧饼，烧肉。
5: 爹，您定位了吗？
6: 我们耽搁。
5: 有位爷在房间，已经等候您多时了。哎，
6: 他们几个人？
5: 啊，就一个人。
6: 带路。
5: 好嘞，请。
1: 赵主任，我们又见面了。
7: 裴司令，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以前在西洋的时候你抢我的地盘，现在我到这儿的，你又袭扰我，咱俩人前世有过节啊！
1: 赵主任，你的记性不错，我们不是冤家路窄，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7: 嗯，就你。一个人来的，
1: 和老朋友叙叙旧，带那么多人干嘛？
7: 下去。
0: 队长，
8: 是。
1: 请。
9: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7: 啊，没想到啊，我们在蓝山又见面了。
1: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当年在西洋，不管怎么着。咱们是联手抗日。
7: 哎，你快别提那联手抗日，鬼子来了，你跑得比兔子都快呀。
2: 赵主任，你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吗？
7: 那你知道什么叫曲线救国吗？
4: 老兵，老兵，叫你打就菜就肉啊！
10: 来来来，来碗羊汤，
4: 不许豆腐挖土啊！
11: 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去见赵继川？
0: 我们要去，他不让，说人多了，目标大。
11: 这个人就是傻大胆，
0: 要么都叫他陪老虎呢。你放心，他心里有数。
2: 赵主任，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我们游击战啊。日本人气势汹汹而来，我们总不能站那儿一动不动等着挨打吧？那不就成傻瓜了吗？我们是跑，但是我们是有目的的跑，我们要跑到敌人的背面，跑到敌人的侧面，狠狠地揍他一顿。
7: 这就是你所谓的游击战理论？嗯，游击游击，光游不击，哪个仗是你打的？
2: 赵主任，打没打日本人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你应该知道日本人现在最害怕的是谁，在山西这么久，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7: 我就不信你能打得过日本人。
2: 这就是你投靠日本人的理由？
7: 日本人装备精良，攻势凌厉，国军正规军都打不过，你八路军小米加步枪能打得过？嗯，你这叫什么？螳臂挡车。汪精卫，您听说过吧？他的做法明智之举。
2: 你这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言论，
7: 是吗？
2: 我告诉你，中国有40,000,000人，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如果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日本人要想抢占全中国没那么容易。你是中国人，如果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我希望你能和我们站在一起，调转枪口，继续抗日，这才是正道。只有这样，你才有出路。
7: 哎，孙亮，别来这套，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井水不犯河水，你若不翻脸，我也不打你，你也别打我，就自当赏兄弟我一口饭吃。
2: 这么说你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了？
7: 汉奸？那是你们栽赃我，我叫曲线救国，将来以后日本人不行的话，我还可以投靠国民党，我犯不上跟你八路军穿一条裤子。我投靠你，我算干什么的？你名不正言不顺。
2: 赵继川，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7: 黑司令，你怎么知道那是一条黑道啊？我倒认为这是一条平坦宽阔、前途光明的大道。
2: 你可不要后悔。
9: 在我赵某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12: 今天这个会议是要讨论如何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济南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关头，关乎到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地区坚持下去的问题。
13: 这么严重啊？
14: 我给你算一算，一二军分区已经撤出了所属区域，主力部队减员近6000人，

0: 各县的游击队基本垮掉了。
1: 两个分区的游击队原本有3000多人，现在只剩下300多人了。
0: 其他区好一点，但也只剩下小片根据地，其他是游击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天灾同时作乱，百余万亩耕地颗粒无收，这也致使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部队和群众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2: 对，怎么办？同志们都说一下。
3: 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明摆着，我们得站住，向济南人民宣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同济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0: 其实我是结过婚的人，
1: 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
2: 水区要修，减租清贷正在进行，小鬼子还虎视眈眈，
3: 我们能不能化妆之去，
4: 扮成鬼子？
5: 不过得冒点险啊。
6: 鬼子从四面把村庄包围了，
7: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施狠狠地打击敌人。
8: 请看《太行知己》第26集。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

0: 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部队和群众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1: 对，
0: 怎么办？同志们都说一下。
2: 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明摆着，我们得站住，向济南人民宣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同济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3: 陈司令，不好了，鬼子包围了司令部。
4: 人多吗？
3: 情况不详，应该不下一百人。
4: 没事，响应突出去。
5: 是，不行，不能硬突。
6: 我先带一部分警卫从东边突围出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你们再从西边向外突围。
4: 好，行动。

0: 这个赵继川不知好歹，敬酒不知吃罚酒。他不但顽固，而且很油滑。
1: 我让韦乡长再把他约出来，我把他扣那儿，我跟他摊牌。如果他不让据点内伪军缴械投降，我们就把他除掉。
2: 赵继川只不过是日军的一个棋子，杀掉他，日军还会派一个李继川、王继川，
0: 对湖北据点没有任何影响。
2: 可是他们就仗着据点外壕沟深、有铁丝网、碉堡坚固，装备比我们齐全，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是
3: 啊，不拔出湖北据点，我们武工队很难在蓝山立住脚。
2: 哎，裴司令，你说我们能不能化妆之去？赵继川那么听鬼子的话。 我们能不能在鬼子身上想想办法，
1: 扮成鬼子？
2: 对，扮成鬼子闯入据点，把他们一窝端了。
1: 主意不错，不过得冒点险。

0: 乡亲们，赤岸村减租清债大会现在开始。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禁忌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我们赤岸村农会调查并核实了全村的债主和债户的土地租种、抵押以及欠债情况，决定取消所有的欠债，归还抵押土地，减少粮食租子。现在请债主周大兴、债户刘长根上台核实契约。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取消欠债了吗？
3: 咱们老百姓可是好日子了。
4: 感谢八路军啊！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0: 刘长根欠周大兴租子七担，现减免三担，原先的契约废除。现在重新签，签订欠租四担的契约。好，
7: 来，再上份手印啊。
0: 刘长根欠周大兴欠款字据共六张，总共30块大洋。
7: 哎，你们看一下这数字和手印有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
7: 好，
0: 现在废除所有的欠款。这是刘长根四亩土地的地契，抵押给了周大兴。现在废除抵押，地契和土地归还刘长根。
9: 大恩大德呀，谢谢。
0: 所有废除的地契欠条当众销毁。
9: 真的吗？
10: 是真的，欠的债不用还了，地也给咱了。
9: 再给共产党磕个头。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
0: 感谢共产党，
11: 感谢共产党，
0: 感谢八路军，
11: 感谢八路军，
0: 感谢共产党，
11: 感谢共产党，
12: 感谢八路军，
11: 感谢八路军。哎，
7: 起来起来，
11: 感谢
7: 起来起来，
11: 感谢八路军。
7: 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啊！
11: 感谢八路军，
13: 感谢共产党，
11: 感谢八路军。
0: 下一位，请王二麻、刘家光上台核对契约。

0: 世珍，你怎么哭了？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你也知道，现在济南的情况很严重，根据地压缩的很厉害，战斗人员减员也很多。师里决定，派部分骨干去强化平原武工队的工作。
1: 咱们敌工工作更不能滞后。你带我去吧。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你
0: 每一次都把我推开，你信不过我。我信不过你？你想想，这里能少得了你吗？粮食、牛痘疫苗、水利测量仪乃至日常用品，这些对根据地有多重要啊！
1: 眼下，水区要修，减足清债正在进行，小鬼子还虎视眈眈。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危机边缘，
1: 吴科长，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厉害了，像个大领导。
0: 近朱者赤，我天天跟在刘市长、邓政委身边，总得学点东西吧。再说了，我这不是在你面前吗？杨思珍。

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把手伸出来。

0: 王朝贵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们已经过仔细设计，反复琢磨，已经排练很多次了。
0: 明天一早按计划进行。
1: 是。
2: みんな、キビキビ動け。
0: 像，像，演得不错，啊！
3: 同志们，
0: 今天我们要拔出的，是蓝山地区最大的据点，湖北据点。这次虎口拔牙成不成功，就看你们的了。
4: 派克林放心，我们一定拿下湖北据点。
5: 就算得了，修巴在人比亚的跟马斯的看。

0: 小强，哎，看看，小鬼的装备就是精良啊。
1: 是。
2: 哎，头，你说这日本人能靠得住吗？
0: 靠得住，靠不住也得靠啊，得曲线救国呀。
3: 枪声往站好，
4: 报告，
5: 报告队长，有一队皇军正向据点赶来。
2: 这么快？
0: 集合部队，
5: 是，
6: 全体集合，快点，快点。

0: 快！
1: 哎呀，都站好，
2: 站好了，
0: 站好了，快
2: 站好了，
3: 快点，快点！
2: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1: 太君，湖北长安大队大队长赵继川恭候太君。太君，嘿嘿嘿。
4: 空口锅无可能。
5: 嗨，太君说了，让你命令所有人下江，他要训话。
4: 什么？
5: 太君要训话。
6: 快快下枪，下枪！
7: 是，
6: 下，快快快下枪！
2: 所有人加枪，列队！
6: 快快快！
3: 快快快！
0: 快点！
6: 快
3: 快快快！
0: 快
6: 快点！
0: 能够快点啊！走吧！
6: 快点！
3: 快点！
6: 太君，请训话。

0: 哎，他自己人，想要活命的，通通给我蹲下！蹲下！
1: 主任吗？哦，赵大队长，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吧？
2: 裴司令，你赢了。
1: 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

0: 实淡淡地说，你选择的是条正确光明的大路，你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后悔两个字。
1: 那是赵某没有认清形势。
2: 赵青山，
0: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1: 败兵之将，只求裴司令放过赵某一马，以后再也不敢跟八路军作对了。
2: 晚了，
0: 留着你这样的败类，对国家对民族终是祸害。
2: 来人，拉下去毙了。
3: 裴司令，裴司令，饶命，饶命！裴司令，裴司令，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裴司令，饶命啊！
0: 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是国难当头，大家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知道你们大多都是穷苦人，为了混口饭吃才出来当兵的，但无论干哪一行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大情大义，不能当汉奸。
4: 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2: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以后谁要再敢投靠小鬼子，为虎作伥，赵吉川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
5: 济南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6: 的确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呀，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呀。
5: 他们度过困难的决心很大，也想了很多方法和措施，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除加强指导以外，还是得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
6: 他们的部队减员很严重，我们得从太行太岳抽调一些骨干前去，加强他们的领导力量。
5: 对，我们还要把在敌占区发展武工队的新经验带过去，同时把我们搞出来的土地使用和减租清债的办法也带过去，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克服困难。另外敌工工作也要加强，让吴大孙带人去一趟。
6: 好，我赞成。
7: 包子，
8: 陈总，陈总，
7: 月包子，
8: 烧饼，烧饼，烧饼，
7: 发送相送啊。哎，包子，
8: 陈总，陈总，
9: 哟，当家的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家里没什么事吧？
9: 老舅和表弟来了，在里屋等你呢。
7: 吃锅的包子。
10: 不过年不过节的，老舅表弟来肯定有什么事吧？
9: 表弟要结婚了，想凑几个彩礼钱，你进屋看看吧。
10: 陈总，这事以前跟我说过。
7: 包子，快看
9: 啊，还差你两捆呢啊！来，给您。
11: 参谋长，你咋来了？
12: 别叫参谋长，是老舅。老舅，
11: 老舅，老舅，你咋来了？
12: 我来看看这外甥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13: 家乡人啊，可都想念你们了。
11: 哎呀，这离日伪军太近，万一走漏风声太危险了。
12: 你们长期生活在这里都不怕，我偶尔来一次，怕什么呀？
11: 老家的父老乡亲都好啊，想死我了。
12: 好着呢，
13: 我这次来没别的任务，就是来看看你们。另外啊，家乡人都知道你们做生意啊发了大财，想请你回去讲讲生意经。
11: 我
14: 香儿，李参谋长让我回市里讲讲咱俩开夫妻店的经验，你说咋讲？
15: 你呀，老没个正形。
14: 哎呀，其实啊，是让我讲讲武工队作战。

0: 的经验，你说我哪是那块料啊？
1: 虎哥干啥都是一把好手。
0: 真的？妥嘞。
1: 虎哥，
0: 嗯，
1: 你坐。我有事想跟你说，总是张不开口。
0: 还挺隆重，说嘛。
1: 其实我是结过婚的人。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大伯家长大的。我17岁那年，方家庙那儿有个叫方世恩的大财主，死了老婆，想续个弦。媒婆不知怎的就找到了我们家。我大伯贪人家的财，就把我许给了那个姓方的。年30就要娶亲，我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好几次想死都没有死成。
0: 后来呢？
1: 成亲那天，那个姓方的喝多了，躺在新房里呼呼大睡。我左思右想，我这辈子不能毁在一个50多岁来吸大烟的人手里啊，我就趁机跑。我一口气跑到了天亮，再也没有回过头，也没有回过家。我是让人拿花轿抬过的人。你问我嫁没嫁过人？我嫁过。我心里总是过不了这道坎儿，不说出来，心里堵。

0: 为了武工队的安全，队员们一般不住在固定的地方，有的时候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有的时候睡在老乡家里。今天啊，我们就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条件是艰苦了点，半夜也会很冷，但是晚上敌人绝对不敢进山，安全绝对有保障。
1: 好，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条件艰苦吧。以前我们打游击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怎么着？晚上冷，这件羊皮袄就盖上吧。冷啥？底下有草，上面有被子。半夜会结冰的，又没有炕，咋不冷啊？你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开展工作，仗又打得那么好，很不简单呐。石首长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我这一次来。 一是为了代表石首长给看望和慰问大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搜集你们工作经验，与济南平原武工队的经验总结在一起，上报八路军总部，为其他根据地组建敌后武工队。

0: 二哥，
1: 大存，
2: 二虎，来
3: 来来来，坐。
4: 想女儿了，
1: 一转眼，今年都快3岁了。
0: 哎，听说市里边要举办武工队集训班，让我们抽调有经验的人员回去现身说法，介绍经验。你回去一趟吧。嫂子牺牲以后，小济南一直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边，你也一直没见过他。回去看看。
1: 市里点了名了，你我二虎都得回去。据李达参谋长透露说，这次工作上可能会有调整。
0: 哎，那老虎岂不是也要回去？
1: 嗯，
0: 他们智取湖北据点的事迹在军区影响很大，都排映成节目了。这个裴老虎有两下子哈。
1: 有段时间没见他了，你还别说，天天在一起想揍他，分开久了吧还挺想。
0: 我们三个呀，在一起这么多年，相互之间太熟悉了，这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想分都分不开。
1: 他跟那姓咋样了？
0: 好着呢，公离不开母，秤离不开砣。这两个人在蓝山地区开了一个夫妻杂货店，为太行山根据地提供了不少实际帮助。
1: 那他还不趁机把事儿给办了？
0: 你看，等着报复你呢，也想让你尝尝洗脚水。
1: 老虎这小子，哎呀，你呢？你什么情况？
4: 我老光棍一个。
2: 大存，你不仗义啊！我打埋伏你，我都听说了，你跟地方那个敌工部的女干部，你们俩。啊！你别傻乐，有这回事没有？
1: 你快说吧！
4: 有，
2: 还不好意思了。
5: 市长和政委非常看好你们的经验，决定将组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向全市和军区推广。吴铁柱、欧阳春、
6: 武大存都将回根据地现身说法，为集训班介绍经验。
7: 太好了，好久没有见到欧阳春、吴大存他们了，太想他们了。

0: 你是搞情报的，耳聪目明，义子重雄这家伙，你得多留意着点啊。
1: 二哥，你放心，只要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们一起为八路军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2: 好，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鬼子从四面把孙中包围了。
3: 有多少人？
1: 东面和南面大约有200多人，西面和北面看不清楚。
3: 马上通知部队，包括民兵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一定要等小鬼子靠近了，再好好收拾他们。
0: 是。
2: 二哥，你跟二虎带军旗机关和群众先走，
3: 我跟他们周旋。
2: 不行，我的铁六的称号不是白得的，再说在济南，我比你熟悉。你带人先走，我跟二虎掩护。
0: 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2: 快走吧！
0: 你们等我着。
3: 二虎，跟我来。

0: 把手拿开，我看，把手拿开。通知各小组，分头突围。
1: 是。
0: 等等，告诉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施，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
0: 忍住，忍住啊！

0: 报告司令员，前方通往地面的出入口，全都有敌人，他们在到处搜寻地道的出入口，又没有办法联系到其他小组，怎么办？
1: 想办法拖出去，大家跟我来。

0: 八郎君の地下道はどこだ。
1: わかりません。
0: 探せ。

0: 村里面这里又没有地道出村，咱们从那儿走。
1: 从这儿一直往南，就是村公所。在偏东有一条半年前挖的地道，由于巷窄，顶层的土包，所以怕不保险就不用了。咱们可以通过这条暗道，一直走到村东的李家坟，那儿有一个出口。

0: 隊長殿。よし、お前降りろ。隊長、アクション。ほら行け、降りろって。
1: 行くぞ。

0: 林香芬。
1: 看来已经有通知，提前从地道里突围出去了。

后边跟上，扶住他，后边的跟上，快，动作快一点，注意警戒。把他盖上，过来！小鬼子，早晚要跟你算这笔账。从这边撤，快，快！快，跟上！

0: 日军对太岳根据地的大扫荡可谓是规模空前。
1: 高层宁次精心策划了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2: 别出心裁的搞起了剿共实验区。
3: 我们来个反实验如何？
4: 反实验？
3: 谁能熬过最后的5分钟，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出啥事了？
3: 请看《太行之戟》第27集。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这边。
1: 哦，
0: 欧阳司令，你把小金人劫走怎么办？总不能自己带吧？
1: 过几天有一批干部要去延安，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带济南去延安保御院。
0: 嗯，这样好。这边。王大姐。
2: 哎，二妮来了。
0: 这是济南的爸爸跟他的战友。
2: 哦，济南，
0: 那个就是小济南。
3: 这个人是谁？这个叔叔我不认识。
2: 看，爸爸来了。济南，
0: 小济南，
2: 济南，
0: 小济南，几天不见，都长高了。来，看这是谁？

0: 还记得吗？这华西雀是你送给爸爸的。
1: 济南，给，来，
0: 来，拿着。
1: 叫爸爸。
2: 爸爸。
1: 你几岁了？
2: 5岁。
1: 好，你呢？
2: 6岁。
1: 好，来，

0: 屁股讨厌了。
1: 青楠，跟爸爸走啊。
2: 麻烦你了。既然他爸爸这段时间要送他去延安，那你条件会好一些。
3: 延安，挺舍不得这孩子。

0: 雷司令，雷司令，你们俩，雷司令，你怎么玩起拨浪鼓来了？
1: 好玩吗？好玩是好玩，带你跟大男人玩这个不太合适吧？
2: 这是给我女儿的。嗯，
3: 没听说您结过婚啊？
4: 神秘秘密。
3: 小金南，
4: 嗯，
3: 二妮阿姨之前教你唱的歌还会唱吗？
4: 唱给爸爸听。小喜鹊，尾巴长，尖尖北的黑花花，长在七口，把歌唱。小喜鹊，长喳喳，黑花叶，长尾巴，在这树头见妈妈，在这妈妈露哈哈。
0: 二哥，
5: 黑老虎来了，
6: 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逮着了吧？
5: 黑老虎，听说你在蓝山发了财，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6: 有你这个叛徒啥事？走开！这是闺女济南吧？叫爹，
7: 叫爹！你个白眼狼，
5: 你怎么冒充人家的爹呀？
6: 叫干爹总行吗？
5: 叫干爹也是先叫我干爹。
6: 叫我，
5: 叫我，
6: 叫我，
5: 叫我，
6: 叫我。
5: 叫我
8: 都是干爹，
6: 那怎么分啊？
5: 这怎么分呢？
8: 干爹一，干爹二，
7: 啊，干爹一来了！
5: 你就知道跟我们耗，有本事让杏儿给你生一个，我跟二哥也来当干爹。
6: 你以为我不敢啊？
5: 那我们等着，
8: 走吧。摇摇，不小，再摇一下。
9: 同志们。我以上讲的是建立武工队的几条大原则，算是点点题。文章还要靠在座的各位自己做。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的发动机，希望在座的各位通过一次次的实际斗争，闯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成为带动我师和各军区敌后武工队工作的先驱。这次集训，我还专门请来了四位专家，给大家现身说法。相信大家对他们都很熟悉了。他们有智取湖北据点的裴勇、吴铁柱，有在地道战、地雷战方面颇有建树的欧阳春、吴大存。这四位同志都是武工队的具体实践者，为平原和山地两种不同类型的武工队探索了经验。下面有请裴勇同志讲一下组建武工队的经验和感想，大家欢迎。
6: 同志们，我这两下子在师长和诸位面前讲课，真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既然师长让我讲，那我就讲一讲我们在实际战斗中总结出来的一点点经验，供大家参考。第一，一个快字，我们在摸清敌情和敌人行动规律的时候突然出击，干他一下子。第二，我们利用伪军和汉奸的心理，制定了现在大家都熟悉的红黑点政策。第三，我们利用各种伪装接近碉堡和敌人的距离。第四，我们在情报通讯和锄奸防谍方面有四个要点可以借鉴。

0: 你不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是老舅让我来的。
1: 出啥事了？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2: 姓是我请来了，快！
1: 出啥事了？
2: 什么出啥事了？奉史州长的命令，把你俩的大事给办了。
1: 大事？
2: 这明白还是装糊涂啊？你们俩的婚事。
1: 谢谢老舅。

要就是动作够快的，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在太行、太岳、济南等地，集中训练了四五十支武工队。他们向天女散花般，将几千人撒向敌阵去。这些武工队员，个个像一支支利箭，插进敌人的心脏。这些武工队员通过挤压日伪军的生存空间，阻止他们向根据地蚕食，使根据地出现了。 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啊！日伪军的据点啊碉堡都变成了孤立的牢笼，他们整天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所以敌占区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啊，来形容他们目前所处的窘境。说呀，远看像个坟，近看呢有窗又有门，听到里面有鬼说话。

0: 推开门一看，是东洋人，
1: 太形象了。武工队把敌人的碉堡据点变成了一座座坟墓。
2: 立即将129师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的经验做法转发华北各根据地，电令晋西北、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可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的工作。

0: 真好看。
1: 四星缠绕，
2: 外面好多双眼睛看着呢。
0: 结婚了，
3: 还没结呢，这不，
0: 马上要结。
2: 我害臊啊！
0: 就一下，
4: 你的行为可是要漆黑点的。
2: 结过婚以后再说嘛。
0: 那你得答应我，给我生一个。

0: 哎，别光吃啊，陈哥，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1: 一会儿
2: 行，
1: 一会儿就来了。
0: 先走了。
3: 同志们，安静一下。下面我们请新郎新娘上场。
4: 好，好，好！
5: 拉着手，拉着手，
6: 崔司令，
5: 拉着手，来着，
7: 第一个，第一个。
8: 姐，真为你高兴。
1: 婉婷，来坐这儿。
3: 哎，同志们，作为证婚人，我非常荣幸地证明，裴勇、裴老虎，湖北黄安人士，鄂豫皖走出来的优秀干部，经查证，至今未娶。杨杏儿，当地妇救会的主任，经查证，至今未嫁。事实证明啊，这二位完全可以结为夫妻。鼓掌。大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既然市长政委让我做这个证婚人，那我好人就做到底。下面我宣布今天的最后一个科目。二位站好点。立正。一拜天地。哎，要珍惜美好的姻缘。二拜高堂。这个考虑到二位啊，这个亲人都不在身边，所以呢，就由咱们市长政委代为受拜。

0: 李参谋长，你作为他老舅，是不是也得说两句？
1: 不说了，不说了。
0: 那好，入洞房，入洞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入洞房！
2: 你看看你这帮小子，比我还着急啊！不，比他俩还着急。
0: 那行，下面就送他们二位新郎新娘入洞房。好。
3: 这帮小子，陈哥，行啊，干什么都一套一套。他呀是个快活人，哪里有热闹都少不了他。
4: 都你二位教导有方。
5: 裴司令，好了，
6: 时候不早了，让老板老板娘好好休息，散散散。
4: 裴司令，你可不许欺负我姐。
6: 没办法了，已经入虎穴了。
7: 吴科长，你看还没闹洞房呢。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铁柱哥，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来。

0: 死我了！哎呀，这回接的热死我了！
1: 你看啥？
0: 杏儿，真好看。能娶你，他跟做梦一样。

0: 想啥呢？
1: 我在想杨子。
2: 还说呢，欧阳春和杨子结婚的时候，我去听墙根，被杨子一盆洗脚水给泼的，跟落汤鸡一样。杨，
1: 他说过要当咱俩证婚人的。
0: 他是我的大恩人，也是咱俩的大媒人。
1: 可是他不在。
0: 不说这些了，不想了啊！只要咱俩过好了，打跑小鬼子，杨子会高兴的。
1: 有人？
0: 哪有人？
1: 我老觉得外面有双眼睛看着咱俩。
2: 嗨，谁敢听我陪老虎的枪声啊？
1: 去外面看看，你去看看。哎，
0: 好。

你过来，我能吃了你啊！我叫你过来。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给你做了双鞋，你试试。
1: 你给别人穿吧。
0: 朱子哥，合适你就穿，合适你就。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办了17武工队培训班，培训干部600多人，这些干部均在武工队中发挥了领导骨干的作用。
1: 报告，
2: 进来。
3: 师长，
4: 大船啊，这什么新情况？
5: 日军对太岳根据地的大扫荡，共出动第69、62、37师团主力，还有皇协军第1、2师等部，光这些部队就有20000余人，再加上周边配合的部队，可谓是规模空前。
1: 坐。
5: 好。

0: 我以后再也不敢给日本人当走狗了。赵继川，你为啥放着堂堂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主任不干，却投降去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1: 裴司令，我们是杂牌部队，后娘养的，国民党不待见我们，兄弟们也得吃饭，是不是？所以没办法，就只能投靠日本人了。
0: 哼，曲线救国是吧？
2: 曲线救国是假，卖国投降是真。哈哈哈哈！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誓旦旦，说自己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还说不知道中国汉字里有后悔俩字儿。啊？
0: 那是赵某鼠目寸光，看不清形势。裴司令，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和八路军作对了。
2: 晚了，见了汉奸，对国家对民族，就是祸害。
0: 裴司令，
3: 来人！
4: 赵继川，拉下这兵！是是司令，裴司令，饶命啊！裴司令，饶命啊！裴司令，报！哼，这就是汉奸的下场！蓝山武工队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了湖北据点。 处决了大汉奸赵继川，俘获了伪军400余名，同时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拔掉了日军安插在蓝山上的一颗钉子，使得周围大部分村庄得到了解放。从此，蓝山武工队在当地威震敌胆，声名远扬。
5: 裴勇带领的蓝山武工队敢以虎口拔牙，智取湖北地点，真是大快人心。
6: 欧阳春不大村他们组织的平原武工队，在晋南地区也搞得热火朝天。一个是蓝山武工队，一个是晋南武工队，一个代表山区，一个代表平原。哼，有意思。
5: 李达同志，你抓紧时间，把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情况整理汇总，拟一份经验报告，进一步推广。
7: 好，敌后武工队把我们敌进我境的方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条值得向所有根据地推广的经验。这一次，他们带回了很多的战利品，除了武器弹药，还有大量的药物，解了市医院的燃眉之急呀。
5: 师长，政委，
7: 我有个请求。
5: 你说，
7: 我想亲自去一趟太原地区，
5: 静则思动。
7: 小鬼子不是实施了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吗？ 我担心他们还有其他的阴谋，我想带着武大屯去，把情况吃透。另外，也实地考察一下太原地区武工队开展工作的情况，对武工队的生活环境、工作方法、斗争手段等方面增加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样可以将总结报告写得更加的充实丰富。
5: 可以，但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7: 二位首长放心，现在我们根据地和武工队的地下交通站。
8: 畅通无阻，
5: 那也要注意安全。你去吧，见到他们，请转达我跟邓政委对他们的问候。
8: 是。
9: 裴老虎告诉我，八路军刚改编的时候，他跟欧阳春想不通，想拖枪带人出去打游击，结果被你告了密。你这还闹了个叛徒罪名呢？
8: 这怎么能叫告密呢？我是爱护他们，要不然他们早就……
9: 嘿，这个裴老虎，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8: 他还告诉我呢。他说他跟欧阳春结婚的时候，闹洞房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害得人家够呛。等你结婚呀，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我们偷偷见。
9: 你以为是做贼啊？
8: 那要不然，等着他们过来闹啊？
10: 不过。 这次真的接不成了，李参谋长去太原。

0: 要带我去，怎么了？哎呀，我们真是天各一方，我在这边，你就要去那边，真是相见时难呐。
1: 相见时难别亦难，思真，你不高兴了？
0: 革命工作嘛，你去吧。

0: 小鬼子真是太可恨了，连个安生的日子都不让我们过。
1: 是啊，可惜了那些家当了。
0: 再可惜也不能便宜小鬼子。
1: 八路军说了，要空设清野。
0: 嗯。

0: 鬼子这一招啊，是个大阴谋。他们想长期占领清远，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展，达到逐步蚕食我区的目的。
1: 所谓试验，其实就是试点，若成功了，进而大面积推广。
2: 太原根据地是我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鬼子李东干戈都未能得逞，只能出外招。
0: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如愿。
3: 二哥，日军占领清远后，别出心裁地搞起了剿共实验区。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井上靖、宫泽惠子，还有义子重雄。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
4: 大村，我发誓，清远就是义子重雄他们的葬身之地。
5: 他们不是要做实验吗？我们来个反实验如何？
6: 反实验？
5: 我琢磨琢磨。 他们这个实验啊，无非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其实质就是以奴化群众为前提条件。我们不是已经把群众转移了吗？攻设清野之后，形成一座空城，让他们压根儿找不到一个实验场所。同时，我们要组织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进行长时间的围困作战，不把他们逼死，也把他们困死在孤立的据点里。

0: 这两天都断粮五天了，要不咱们先回去过冬。要想稳住人心，就必须解决群众的吃穿问题。当着个维持会长倒是可以，但是要把城关的老百姓全都叫回来。
1: 老老实实的回去。
2: 有人在我们的右侧山头发现了两个人背着散架一样的东西在晃动。
3: 这么说，我们是被小鬼的盯上了。
4: 请看《太行知己》第28集。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7: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1: 我不同意你说的。
7: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3: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7: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7: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处。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立，身出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0: 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着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催肝药上面还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1: 嗯，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Okay, 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呢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雕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3: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

0: 鱼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鱼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1: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0: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2: 这次我觉得还是听老师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0: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1: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1: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丝线穿度，四层纸细致为上。
1: 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从事这一门手艺到现在的话是有几百年的时间，
0: 支撑千次不走样，五级大风不变形。
2: 泸州分水油纸伞工序都是按照纯手工制作的，
1: 还是不想放弃。正因为有了这一门坚守，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2: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五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2: 结果自己想得好，
1: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2: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1: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

0: 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加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地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

0: 层油脂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脂，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脂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脂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脂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露露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脂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脂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脂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脂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脂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脂与子同音，油脂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致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这是一座味道比名气更动人的城市，它的烟火里藏着千年故事，它的风骨中藏着一位先贤。当我们探寻这座城的灵魂，总会追问，在柳州何为至宝？不是奇珍异宝，不是山水奇观，柳州的宝是千年前踏遍蛮荒以心会名的柳宗元。

0: 这首穿越千年的山歌，是柳州人对柳宗元最深情的呼唤。他虽已远去千年，却把痕迹刻满了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循着歌声出发，踏上一场寻找之旅，探寻千年前的他究竟为柳州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能让这座城跨越千年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要找寻柳宗元留给柳州的初心与风骨，我们首先来到了柳侯公园。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没有让他沉沦，反而让他卸下朝堂的羁绊，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片尚属蛮荒的土地上。柳宗元去世3年后，柳州的官府和百姓为了缅怀他，筑起了罗池庙，后更名为柳侯祠。这座祠宇是柳州人守护他痕迹的第一站，而祠内那方刻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立子碑，更是他留给柳州最珍贵的印记之一。我们来到这里，寻找他被世代推崇的佐证，探寻这方碑刻为何能承载千年敬意。
1: 公元819年，柳宗元此时在柳州，韩愈知道柳州的百姓和官府为柳宗元修了柳州罗池庙，韩愈在长安写下了柳州罗池庙碑的全文。柳宗元知事之后，苏轼在经过广西的路途上写下了这款碑文，他的文字使苏轼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柳宗元这位先贤的敬仰。而这块碑短短的100来字，它不仅仅承载的是苏轼的书法，还承载的是韩愈对柳宗元在柳州做出一番政绩的记录。而这块碑文记录的是柳宗元的事，所以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汇聚于碑的一身。
0: 我们俯身凝视这方立子碑，在斑驳的字迹中看到的是柳宗元留下的风骨。千年的风雨侵蚀让碑文的字迹愈发深沉，碑身上的2道裂痕也藏着一段关于守护的故事。
2: 这个碑呢也有非常传奇的一些故事和波折相传呢，在明代嘉靖年间，因为战乱，这个碑呢曾经遭到了破坏，然后呢就相传说啊，士兵在修柳州城墙的时候呢，就捡到这个碑的一节，拿去砌城墙了。但是呢就很奇怪，就是这个城墙起的时候呢就反复倒塌，然后发现了原来是立子碑的一节，就认为呢就是对柳宗元的一个不敬，或者是给文物的保护不利，所以呢就把这个碑又运回了柳侯祠，就拼合成现在的碑刻，保存在柳侯祠了。所以呢也是经过了一个战争的一个磨难了，这个碑呢整个柳侯祠里面它的分量非常重，这也说明柳宗元在柳州老百姓中一个崇高的地位。

0: 我们继续前行，走进柳州博物馆，在馆内的四幅壁画中寻找它改变柳州的痕迹，探寻它用四年光阴为这座城留下了怎样的功绩。
1: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奴署，释放奴婢，这个举措非常之重要，以至于韩愈也把这一套模式复制在了潮州。它起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放了生产力。第二件事情是兴办文教，它开柳州文教之先河，实现柳州教育的发展。第三件事情就是打井取水。这个打井取水呢，它不仅仅是我挖一口井汇集老百姓，而重要的是它破除了迷信。他到柳州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种甘植柳，他把北方包括南方周边很好的柑橘品种引种到了柳州，所以他还写了一首诗叫《柳州城北玉种甘》。那首诗描述了当有一天那个橘树开着百花的时候，那个像雪一样的满山遍野都长着橘树，我想那个柑橘的味道一定会很好吧。正是柳宗元满怀的期待。
0: 这些沉甸甸的功绩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坚守。我们循着他的足迹来到东门城楼，在这里寻找他初到柳州时的心境。东门城楼雄踞于柳江的拐弯处，扼守着重要的水路要道，历经600余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它是柳州五座古城门中唯一幸存的一座，更是柳宗元初到柳州时登高望远倾诉心声的地方。
2: 东门城楼就是现在柳州市唯一仅存的明代古城的城楼。从唐代开始，东门城楼就是柳州的主要入城口。柳宗元初到柳州，登城楼远眺，看到一片茫茫，他顿时心中千回百转，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登柳州城楼，即张厅风帘四周。
0: 柳宗元把这首诗写给一同被贬的刘禹锡等四位朋友，表达同病相怜、音信难通的牵挂。眼前的山水苍茫，正像他诗中九曲回肠的愁绪，也道尽了他在柳州四年身处异乡心怀苍生却又前路迷茫的复杂心境。从历史到当下，柳宗元的痕迹早已融入柳州的烟火气中。我们走进柳州的街头巷尾，寻找他留给柳州的烟火印记，相传他初到柳州时水土不服，食欲不振，当地百姓感念他的仁政，便用江中的螺丝搭配草药香料熬成鲜美的汤羹给他调理，他喝下后胃口大开，十分喜爱。后来这碗螺丝汤便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如今螺丝粉风味的最初源头。如今柳州街头巷尾，一碗螺蛳粉的热气腾腾早就融入了柳州人的生活。这座城甚至还专门为它开通了嗦粉公交，让烟火香气伴着公交穿行在大街小巷。

0: 我们循着罗香继续寻找，发现柳州吃螺丝的传统早在他到来之前便已存在。我们来到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寻找这份烟火痕迹的源头。今天柳州螺丝粉是风靡世界的美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你们知道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谁吗？
1: 柳州最早吃螺丝的人是白莲洞人。早在26000年前，白莲洞人已经开始使用螺丝。这里面展出的是白莲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堆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螺壳。旁边展示的是白莲洞遗址发现的螺壳化石，它的尾部大都是被敲掉的。它旁边展示的是遗址出土的一件敲闸器，它们是半出，就是在地层中两者同时发现。考古学家就推测，当时人就是吃螺丝的时候，就是先用敲闸器把它的尾部敲掉，这和我们今天的柳州人吃螺丝是完全一样的。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饮食习俗它是从远古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0: 烟火气是柳州的底色，而文人气则是柳州的风骨，这份风骨正是柳宗元留给柳州的重要痕迹。我们离开市井，走进都乐公园，在青山绿水间开始探寻他留给柳州的文脉痕迹，探寻这份文脉如何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2: 说到柳州文脉，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柳侯祠里的三绝碑立子碑，这是柳州人历史记忆里的丰碑，而都乐碑林就是这座丰碑在现代的延续，同样是以石载道，同样是把人文以及情感刻在石头上，这一古一今都证明着柳州人对于把美好情感镌刻在石头上的执念，这也让柳

0: 中原开启的文化精神能够穿越千年，至今让我们有迹可循。
1: 都乐公园里的龙珠山坐落在龙珠湖畔，遍山林木葱茏，山上有全国第一座凿山乐石立碑的现代书法碑林，全国各地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现代书法名家精品汇集于此。柳宗元推崇山水美学，他当年游历柳州山水，留下了许多赞美之作，也为柳州的山水赋予了人文温度。我们在都乐溶洞中寻找他眼中的山水痕迹，看这份喀斯特地貌的奇幻之美如何被他用文字定格，成为柳州的名片。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幔等在洞中错落分布，山水相映，在这里还藏着许多有趣的自然现象。
2: 人们常说呢，水滴石穿，我们这里却是水滴石连。您看，这有两个锥形的钟乳石，这呢已经连接起来了，这还有大约3公分的距离。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会沿着岩石的裂缝不断渗入和溶解岩石内的碳酸盐类，大约每100年呀、才长1公分。它们连接起来呢，还需要大约300年的时间。这300年后再来参观呀，就能看见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1: 这是时间的魔法，更是大自然的馈赠。正是这山水相依，才滋养出了今天柳州的碧水蓝天。盛花时节，几十万株洋紫荆竞相开放，柳州成为全国洋紫荆种植最多的城市，这是他当年播下的生机与希望。山水无言，歌声有情，柳宗元笔下的岭树重遮千里目，如今化作了柳州人开口即来的山歌。
3: 解放那个奴婢呀，血淌心嘞。
1: 在渔丰公园，我们可以看到柳州山歌最鲜活、最生动的传承日常。

0: 柳州六张好名片，一车一花一歌仙，一条柳江一碗粉，一代宗师柳宗元。柳宗元呐、他在忙于公务之余呢，也会去游历柳州的山川，并且还去到过愚公山。他曾经写下一首诗文叫《柳州山水静之可游者记》，当中这样描绘道：十余之山，全石无大草木那么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他说的这个十余山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愚公山。柳宗元呢还写下过这样一首诗文叫《柳州洞门》，他说这里郡城南下皆通津，一幅疏阴不可亲。
1: 柳宗元初到柳州，遇到了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和唱着地方山歌的百姓。千年前他以文教化，以心相融，让不同民族的风情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开启了柳州包容多元的序章。我们走进柳州博物馆的民族展厅，在斑斓的民族服饰中寻找他这份包容精神的痕迹，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民族和美如何延续至今。

0: 今天依然能从这些斑斓的民族服饰中读懂柳州生生不息的融合之美。
1: 这里面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马尾绣，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把一根一根的马尾搓成丝线，最后再一针一线的绣在我们这个背带上面，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绣品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精美的图案，而最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红色图案，就是一只蝴蝶。

0: 这个上面的图案蝴蝶，也就是我们少数民族故事当中经常提到的蝴蝶妈妈。蝴蝶妈妈是守护一方、孕育一方的一个始祖，也是我们当地民族的守护神。妈妈把这个绣在这个背带上面，目的就是想让蝴蝶妈妈能够护佑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
1: 马尾袖里藏着的美好期许与护佑，是柳州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而这份热爱，这份对美好的执着，正是柳宗元当年播下的种子。他当年在柳州兴办州学，开启了文风，让文脉与民心相通。这份文脉痕迹至今依然在柳州延续。我们走进柳州文庙，在悠扬的钟声中寻找他崇文重教的痕迹。
2: 这个文庙呢，是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孔子的，历代皇帝对孔子是很尊崇的啊。但是呢，到了唐代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因为柳宗元来了以后，他发现原来的文庙就可能年久失修吧，严重损坏了，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文庙修起来。他知道这个国家啊，对那个道德文明的教化啊。对国家好，对百姓好，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他就马上呢就修了这个文庙。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韩愈的话呢，就对那个柳宗元在柳州的功绩啊、政绩啊，给了很高的评价。
1: 修文庙，不是简单的修缮一座建筑，他知道，唯有文化兴盛，城市才能长久发展。正是他的这份远见，让柳州的文风延续千年，使柳州的文化道德风貌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
2: 家庭里面呢、亲人的和谐啊，都还有师生之间啊、父子之间啊、夫妻之间啊，他们都很和谐。这一点的话，你就是提那个道德文明呢、提升了这个一个高度去。所以说的话，你后来历代的官员啊，就把那个修文庙啊。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做啊。
1: 从柳州文庙往南步行不远，一水之隔的驾鹤小桃园深处，藏着一处文脉悠远的驾鹤书院。驾鹤山这个名字，最早是柳宗元在《柳州山水近志可游者记》里写下的，这是他留给柳州的又一处文字痕迹。他在柳州兴文教办学堂，300多年后，南宋三位丞相再次建立起广西最早的书院之一，正是承接他的遗志，让他的文教痕迹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根发芽。山水养人，实业兴邦。柳宗元在柳州兴办学堂，革新除弊，他留给后人的还有实干兴城的精神痕迹。我们走进柳州工业博物馆，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份精神痕迹如何滋养柳州的工业发展，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如何铸就柳州的工业脊梁。
3: 柳州呢，是作为广西重要的工业城市，有着100多年的工业历史。那我们穿梭回100多年前，当时的柳宗元呢，在公元815年来到柳州，任柳州刺史。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治理经验，对日后的柳州有着深远的影响。
1: 他的为政理念可凝练为三种精神：为民造福的务实精神，心系苍生的担当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这也是柳州工业能够崛起、城市能够发展的核心密码。
3: 柳宗元的务实精神，像柳州在民国时期汽油紧缺的情况下，柳州因地制宜，我们没有汽油，我们就生产木炭汽车。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柳州自主设计研发了广西的第一辆木炭汽车。那么说到担当精神呢，在清中国的初期，那这时候的柳州呢，通过内生力发展工业，有着担当的意识，研发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台汽油机，新中国的第一台油锯。
1: 这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汽油机，它的出现彻底填补了国内空白。 这把新中国的第一台单人邮锯更是一把锯断落后的利器。正是这份踏实务实的精神，让柳州工业从跟跑到领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3: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的包容精神。我们知道柳宗元来到柳州以后，他尊重我们地方少数民族的风俗的前提下，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地方柳州，让柳州从一个蛮荒之地走向文明。就是说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很多经验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柳州工业的发展。
1: 我们乘舟行驶在柳江之上，看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很难想象，这座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城市，在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地表水质已经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这份生态之美，这份发展与环保的平衡，正是他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痕迹。从柳侯祠到市井街巷，从博物馆到山水之间，每一处都能寻到柳宗元的痕迹。这份跨越千年的念想，更被柳州人以最郑重的方式守护着。2026年清明之际，传承弘扬柳宗元文化活动如期举行，全市各界300余名代表齐聚柳侯公园，以敬先贤、朗读传情、雅集怀古的方式，诉说对这位先贤的深切缅怀。
4: 柳宗元在柳州，革旧弊，办实事，新教化，暖民心，用一生践行担当。今日向柳侯致以时代的回响。
1: 在这里，每一处场景都是柳州人刻在心底的敬意，每一份参与都是对柳宗元精神最朴素的传承。我们的寻找之旅找到了答案，他，柳宗元，不是柳州的背景，而是柳州的核心。千年岁月流转，他的痕迹遍布柳州每一处，他的精神滋养柳州每一代人。这就是柳州至宝，柳宗元。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九九九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啊。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

0: 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1: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0: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两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3: 对，
4: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3: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5: 是这样。
3: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5: 我们都是红楼迷，
3: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5: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10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3: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实际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4: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他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3: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5: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3: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4: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3: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4: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4: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3: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4: 当然，
5: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3: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4: 他赢。
3: 为什么他能赢？
4: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3: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5: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 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
3: 嗯，
5: 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3: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4: 真的。

0: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1: 谢谢谢谢。
2: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3: 你管我呢？
4: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3: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2: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3: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2: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5: 花落人亡，
0: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6: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7: 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8: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8: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3: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9: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怒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10: 宝姐姐，
9: 宝玉，
10: 嗯，
9: 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10: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9: 莫失莫忘，
3: 莫失莫忘，
9: 仙寿恒昌，
3: 仙寿恒昌，
10: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3: 芳龄永继。
10: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9: 真是一对了，
3: 倒真是一对了。
10: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 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他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那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记
3: 得。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2: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你还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0: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也有个玉。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3: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8: 什么？
3: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

0: 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玲每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瞪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俩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0: 我当时很好笑，
2: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0: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6: 你说好不好？
1: 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 好，那这一位呢是刘心凌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心凌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2: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3: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心凌老师的这个景，而心凌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之后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3: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心凌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7: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心凌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心凌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心凌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2: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

0: 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1: 心灵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好
3: 的。
2: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
0: 谢谢。
2: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3: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2: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3: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2: 啊，我都没有看到
3: 手缝上去。
2: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3: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2: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3: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老祖宗，
3: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2: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3: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2: 哦、黑色的，
3: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2: 小珠子
3: 也立体。
2: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3: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2: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3: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2: 对，
3: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锦焕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2: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3: 对，
2: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3: 好，
4: 强强，我来迟了不是。
5: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 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6: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7: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6: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2: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3: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2: 嗯，
3: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2: 叫人物名，
3: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的、嗯、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2: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3: 对，
2: 像在园子里。
3: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2: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3: 对，
2: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3: 对，
2: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3: 嗯，
2: 我们来看一看。
3: 好好的。嗯，
8: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6: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4: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8: 就是
6: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9: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6: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9: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10: 小心啊，
6: 这个姥姥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我们来四个酒令一
1: 下。好啊好啊，
2: 这可是老太太的福气哟。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3: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0: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1: 对，
4: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呼应。

0: 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0: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儿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3: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
1: 嗯，
3: 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嗯，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1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12: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0: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13: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4: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1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前驻白宫记者威廉·琼斯表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离不开两国元首看方向、掌大局、稳航程。他表示，越是关键时刻，良好的对话沟通就越显重要。这次会晤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再次彰显元首外交在美中关系中的定盘星作用。韩国元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柳志源说，不论是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还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中方始终以务实理性的原则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新定位将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西班牙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展开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性。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合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上午8点多，嫦娥 F-23 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船舰组合体呢，驶出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接下来呢，船舰组合体将以站立的姿态，以缓慢的速度朝着对面的发射区进行移动。转运全程约1.5公里，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总高度近60米、重40多吨的船舰组合体缓缓前进。专家介绍，这发火箭做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稳定性、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3: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技术状态的更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相对于以往的火箭呢，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的提高。
2: 上午10点多，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到发射台下以后，首先来说，发射台会从一个转运状态转换成一个发射状态，然后整个这个舰体呢会在发射区做一个系统检测，然后这个加注系统做一个气检，然后整个的系统有一个系统核列和那个发射演练。
2: 很多民众也来到现场观看了火箭转运。
5: 我们的航天员过几天就要上去了，他们在太空能做实验，做地球上做不了的实验。
2: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6: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 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0: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
6: 阿联酋通讯社援引该声明称，阿联酋重申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近3000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损毁，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并直接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声明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防御性行动，符合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之合法权利。阿联酋保留其全部主权、法律、外交和军事权利，以应对任何威胁或敌对行为。声明称，任何胁迫企图或恶意散布谣言和指控均不会动摇阿联酋的原则立场，也不会阻止阿联酋维护其最高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和独立决策权。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的报道之后发布的。不过，阿联酋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 另据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开始轰炸伊朗后不久，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的拒绝。随后，阿联酋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于三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四月再次采取行动，并宣布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十五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7: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
6: 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75%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0: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就在同一天，以军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
8: 黎巴嫩代表团的声明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黎方同时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不损害黎巴嫩主权。各方还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 尽管停火期限得以延长，但据离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5号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离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离以战火重燃以来，

0: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
1: Even though this ceasefire has the extension has been agreed to, and that's good news, and will lead to further discussions on a broader peace deal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the impact that it will have, the extension will have on the ground, is really unknown and uncertain.
2: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称，以军已开始对位于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设施发动打击。今天早些时候，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曾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离南部多地居民撤离。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指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
3: 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他还说，这一部署计划本周早些时候才正式取消。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1号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15号表示，美军在欧洲兵力数量的减少不会影响到波兰，并强调波兰与美国互相信任。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撤回5000名美军涉及的是德国而非波兰。
2: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4: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罗德里格斯说，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美国实施能源封锁，并对与古巴开展业务的第三国实体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次级制裁。这些措施意在迫使国际社会执行对古巴封锁。罗德里格斯呼吁各国不被恐吓，推动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联盟。
2: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5: 日本媒体称，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草案中

0: 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报道称，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草案也要求提升海上通道防卫能力，扩充集装箱船国际航路，并实现多元化。另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自卫队此前参加了美菲肩并肩大规模联合演习，并于6号实施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训练。
1: 来关注国内天气，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北京大部地区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较强降水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昨天18时，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5月15日，山西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交通一度受阻。5月16日下午，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到18日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从昨天开始，江西赣州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暴雨导致各地江河水位上涨，崇义县、上犹县部分地区道路被淹，居民房屋进水。今天下午3点左右，赣江上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发布漳水漳贡区坝上段洪水蓝色预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上游、崇义、大禹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并伴有雷电。昨天，广东珠海出现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强降雨影响，昨天珠海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此外，昨天珠海市所有托育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全部停课。目前当地降雨已基本停止，生产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当地仍可能有强降雨和短时大风出现。
3: 热力风电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风地暖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游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广西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5月15号闭关，广西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05%。近年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依托边关风情和中越口岸建设，打造边境游、界河游和边境研学等项目，丰富跨境文旅体验。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6: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也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回国后大赞访华取得巨大成功，中美取得丰富成果，经贸领域将设立新机制。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媒体深入中国的学校、餐厅，看到了科技感十足的中国。日本密切关注中美互动，舆论呼吁高市政府尽快改善对华关系。美媒透露，美

0: 以最快可能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舆论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国后表示，访华取得巨大成功。
1: 当地时间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白宫时，他对记者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
2: A lot of things can happen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1: 特朗普此前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强调，中美元首会晤极具历史意义，将被载入史册。
3: Well, I think it's a very historic summit. It's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I think it'll go down a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in history, and mayb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 great moment of respect.
1: 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也是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中国之行。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此外，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特朗普此次访华，共有17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特朗普对美媒透露了与美国工商界代表互动的内幕。
3: You name it, from chips to planes to everything, and they're all here. I didn't invite them; they all wanted to come. Most of them do business here, but probably like to do more. And I'd like to see them do mor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trade and trade balance.
1: 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
4: We know that the U.S. has said they want to speed up the clearance of Chinese investments into the U.S. This is one potential win for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been looking to pour more capital into the U.S. Bu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crutiny from CFIUS.
5: 我们知道，当前呢，在中美之间。建立了经贸磋商机制，那么定期的呢进行磋商来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但是呢没有工作机制，它不能够及时的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问题，所以呢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是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建立的两个新的工作机制。贸易理事会就是要来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来推动贸易关系的扩大。投资理事会呢，就是要来解决影响两国双向投资的问题，来推动双向投资的增长，改善营商环境，减少甚至取消限制投资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法规。在两国领导人做出积极扩大双边经贸关系的决定以后，这两个工作机制的建立将能够为促进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呢，提供实实在在的制度的支撑。这两个工作机制加上现有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的抓手和保障。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均提及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特朗普此次访华期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布雷特·拜尔来到北京朝阳公园，亲身体验乒乓球这一中国的国民运动。美媒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球台和挥拍的人群，让他直观感受到这项运动在中国早已不仅是体育项目，更成为一种深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
6: Ping pong is a way of life here in Beijing. We're in Chaoyang Park.Just inside the city, it's like their Central Park, and these ping pong tables are everywhere. It is a national pastime. In fact, this marks the 55th year, the anniversary of ping pong diplomacy, the historic icebreaker that proved a small ball could really indeed move the world.
1: 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亚特兰大动物园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2024年，双方上一轮合作协议到期，在当地一度引发再也见不到大熊猫的广泛担忧。今年4月，中方宣布同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

0: 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
1: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0: 美媒此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向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 70%， 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恢复。
2: كما تكشف هذه التقييمات أن 30 من أصل 33 موقعا صاروخيا على طول مضيق هرمز ما تزال تحت التحكم العملياتي الإيراني ما قد يهدد المقات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مبحرة في الممر المائي
0: 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伊美谈判深陷信任危机，伊朗坚持协议条款必须清晰明确。
3: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0: 阿拉格奇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彭博社报道，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出现回升迹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已有4艘巨型邮轮驶出海峡，每艘运载200万桶原油。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巴基斯坦均已和伊朗达成协议，获准从海湾地区运输原油及液化天然气。西方专家分析，伊朗的策略已从封锁海峡转为对通行权限的管控，未来这一管理方式可能逐步走向常态化。另一方面，美国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的影响持续受到关注。卫星图像显示，5月8号开始，哈尔克岛装油码头连续数日均无超大型油轮进行装载作业。
4: 据彭博社汇总的欧洲卫星图像，自本月8号以来，没有发现任何油轮驶入哈尔克岛。虽然冲突爆发之后，港口码头也曾短暂出现过没有油轮靠泊的情况，但这是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卫星图像还显示，哈尔克岛的储油罐已经接近最大容量，这意味着在缺乏额外储油空间的情况下，伊朗可能很快被迫削减油井产量，甚至关闭部分油井。
0: 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遭遇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浮动油库使用。据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测算，伊朗目前在波斯湾内尚有可用于装油的空载油轮。
4: 据估计，目前伊朗有超过6000万桶原油储存在波斯湾的各类油轮上，而伊朗陆上储油设施，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储罐，储油量已经接近总容量的80%。
0: 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约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填满。一旦陆上和海上所有存储空间饱和，伊朗将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减产。
5: 据法新社报道，在中东冲突扰乱供应链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减少燃油消耗。首都新德里日前宣布为期90天的节能行动，其中一项是设立政府雇员居家办公日，减少公务出行，为能够远程工作的人安排每周2天居家办公。此外，行动还包括推动居民减少私家车使用，转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舒淇，哎，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

0: 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7: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苏琪，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
1: 汉八十年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在为战犯招魂。高氏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东亚安全将面临什么？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日本的危险连环牌，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加快乡村全

0: 80年前的五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侵略战争作出历史性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却在为战犯招魂，日本正在重新走向军事扩张。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冒险，还是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呢？
1: 这是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现场，日本一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拖着尾焰呼啸升空，此举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枚导弹从直面南海、距台湾岛南端仅约400公里的吕宋岛沿岸升空，其地缘指向性不言自明。将这枚导弹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观察，它绝非孤立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里，高市早苗政府在三条底线上密集突破：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互为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名牌操作。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和日外务省网站都配上了高市的高清跪姿图片，但日本媒体基本都扭扭捏捏没有跟上。这次双膝下跪显然是高市有意为之。
2: 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到所谓战争纪念地去献花、去默哀、去致敬，你们不要对我高市早苗或者日本领导人在日本向靖国神社啊献花也好、献真神贡品或者参拜，再颇有微词了，甚至暗示你们也要到靖国神社来拜一拜。
1: 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并献上玉串料。不仅如此，今年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祭品同步摆上祭坛，内阁大臣成内时完成高市内阁首次阁僚级公开参拜，12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周边多国48小时内密集发生。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直斥这是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3: 拜跪是在日本右翼政客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个实质性的动作。人不去，那东西也得带到，它的实质性意义都很大。第一呢，就是这些甲级战犯对日本是英雄；第二，就是这种甲级战犯呢，不是别人定的，是国际法庭定的。所以说，日本每年搞的这个拜跪活动啊，不仅是在挑衅这个被他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关键他在挑衅国际法，在挑衅国际规则。
1: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再创历史新高。而在防卫预算不断膨胀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大关，严重挤压民生拨款。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在高市政府眼中，大炮的优先级显然高于黄油。当民众因加薪赶不上通胀而陷入困境时，政府却在为昂贵的导弹买单。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市早苗供奉真神的同一天，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落地后，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达成共识，就二手护卫舰出口建立务实磋商机制。与此同时，日本正联合英国、意大利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第6代隐身战机。从多边军工联合研发到装备外销，日本已构建起完整

0: 的军售扩张链路，
1: 就真正的这种战争冲突的场景，它是不能介入的，因为这个和平宪法这一条是一个红线。哪怕最近日本国内在松绑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日本的武器装备不能流向直接战争冲突的地区。其实美国一直要求盟友能够帮助他提供一些军事上的援助，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宪法第九条，所以这是也是他现在还是要完成修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在。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46年诞生的这短短几行字，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身之本。78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公开宣称要删除它。如今高市早苗不仅说了，还摆出明确时间表，宣称将以首相身份亲手完成修宪。
2: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憲法改正に向け、党員党友の皆様の総力を挙げて、全国各地で国民の皆様への憲法に関する説明を行うとともに、国会においては結論のための議論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0: 4月27日，高市召集修订安保三文件首次专家会议，妄言修订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修订聚焦五大维度，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可能挑战无核三原则底线，强化新型安全领域能力。有日本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必须更加警惕。
3: 今天我给你搞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我给你改一改，下一步他要搞的是这个无核三原则，就要想办法制造核武器了。制造核武器啊，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叫钚。那么日本呢，光现在在国内的就有1000多公斤，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右翼政客就讲呢，如果要是那个有必要的话，日本反正不到3个月，我就能造出核武器。法律上也改了，钱也改了，然后这个自卫结构改成了一个具有攻击能力的部队。那么这3个维度都一步一步的改下来，有没有那个第九条，它都可以遂行对外侵略任务。
0: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加速与域外军事力量深度勾连，日本频繁与域内国家深化军事合作，还与北约开展跨区域协同联动。有分析认为，这套手法的实质是借渲染外部威胁之名，为自身军力扩张全面松绑。
1: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它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印太的框架内，日本频繁地和除了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在展开横向的联动，双边来签署各种防务协议，包括互惠准入协议，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部队互访协议，就是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对方国家临时性的常驻部署，进行打着演练训练的旗号。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同盟的性质，那么实际上就是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进一步突破了战后活动的禁区，可以直接进入对海外的国家进行一种部署，从量变逐渐实现质变。
4: 从拜鬼到扩军，从放开武器出口到推动修宪，一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为何仍然敢于在军国主义的歧路上狂飙？高市政权又何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加速器呢？
0: 时间倒退80年，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一场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的集体审判开庭。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历经2年半庭审，最终以如山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牢牢定在历史的审判席上。 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

0: 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1: 我们都知道那个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么天皇是实权实实在在的国家一号人物。后来呢战后我们讲日本和平改造啊，有两个基石，一个基石呢就是那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完了还有一条就是天皇虚位化。
0: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给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电报，最终使他逃过了审判。这封于1946年1月25号发送的电报写道，他是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除掉他，国家就会分崩离析。麦克阿瑟警告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至100万，还需要招募数十万公务员来管理日本。美国并不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这种淡化和逃避战争罪责的错误史观，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日本战时首相平沼齐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但其养子平沼鸠夫后来却在日本政坛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目前平沼鸠夫的次子平沼正二郎仍为自民党众议员。更有甚者，1978年，平沼齐一郎与其他13名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一同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殉难者，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拜鬼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误史观并不只停留在政治仪式中，还进入教育体系。近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部分使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性的错误表述，以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从侵略到进入，从南京大屠杀到所谓南京事件，历史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2: 21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是安倍派，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派。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三自己说过，他的政治 DNA 是继承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呢，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以及呢，继续保持和台湾关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这个派系呢，掌握了日本自民党的主导权，就使得日本政权逐渐的呢，从右倾化发展到现在高市早苗他的一种叫右翼化。
0: 回顾高市早苗从政伊始，其极端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 結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あんまり時間も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これ以上突っ込みませんけれども、私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ことなんでございます。
0: 1993年，此前还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高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仅一年后就在国会公然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1997年，高市转投自民党，逐渐依靠上安倍晋三，长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政治门生。2007年，高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成员。他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竭力主张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拥有宣战权。
2: 那么高市呢，之所以受到安倍的青睐，就是因为在安倍不便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阶段，他多次以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他本人的历史观

0: 战争观、国家观、中国观，决定了他要当首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继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人的右翼的国家战略。
1: 安倍晋三用了将近八年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高市上台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防卫预算突破 GDP 2%，境外首次发射进攻型导弹。
2: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 新型军国主义，这是中国外交部首次用这一措辞公开定性日本的军事动向。
3: 日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一些对外扩张的一些种冲动，对于周边邻国的一种，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蔑视也好，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执偏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一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1: 与二战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新型军国主义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他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等外衣，通过多重手段将日本重新推向军事大国之路。新型军国主义采取渐进策略，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与战后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设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反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2026年4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右翼不断蚕食专守防卫底线，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军事扩张，其渐进性比二战前的突然爆发更难以及时遏制。
3: 和平宪法既是日本国内根本大法，也是日本战后面向世界做出的一个郑重的一个和平承诺，所以它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在于这儿，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宪，本质上它是表现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在历史的罪责，想要把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1: 在战略指向上，新型军国主义高度依赖渲染外部威胁来绑架民意，为军事扩张制造合法性。高市早苗政府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南诸岛部署中远程导弹，派舰艇过航台海与美菲联演，修改武器出口限制时特意列举美军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以及与日本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两种情形，其潜台词是周边存在紧迫威胁，日本必须突破和平约束，通过制造敌人来合理化再军事化，是最危险的欺骗手段。那么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复燃的道路上为什么能一路狂飙？
3: 日本这一轮的强军扩武突破战后的一些军事禁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赋能的一个结果。美日同盟这个机制从1960年算是正式确立以来，更多的美国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日本发挥的是一个盾的角色，是吧？是防守的一方。就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它对美国而言有的不同于其他的盟友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就是日本它无论从主观意愿上也好，还是从客观能力上也好，在遏制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战略价值。所以刚才提到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吧？从过去的美国作为矛，日本作为盾的角色，现在日本也在主动充当一个矛的角色。
1: 今年四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美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这是强化区域和平与自由的历史性一步，一个要松绑，一个要借力，两边的需求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0: 日本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掩人耳目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和美国合作的方式消减美国的戒心，同时呢利用中美战略矛盾来使得美国呢给日本松绑，使日本呢逐渐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继续或者说再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不排除偷袭发动侵略的这样一个军事强国。
4: 当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它正在对周边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 高市早苗的名牌操作究竟会把东亚安全推向何方呢？
1: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约50000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护宪，坚决反对军备扩张与战争风险。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反对这样做。
6: 我认为日本现在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对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认同，我希望高市能够尽快下台。
1: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在日本这个崇尚秩序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活动本身就不常见。当前以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创近10年新高，二是参与者年龄跨度大，既有经历过二战和原子弹爆炸的老一辈，也有20-30岁的年轻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关注到日本的反战声浪。报道指出，反战情绪正在日本持续升温，该国目前正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警惕。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比喻：
7: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灰犀牛这个国际政治术语被搬上外交部发布台，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遥远的可能，而是正在冲撞而来的现实危险。5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4月29号，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来自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抗议者举着标语，反复呼喊口号：
8: 법적배상을이행하라，진실된역사를교육하라。
1: 对于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撕开了一道从未真正愈合的历史伤口。此外，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还推高地区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和平稳定。4月19号清晨，日韩美三国的情报机构同时收到了刺耳的警报声，朝鲜从咸镜南道的星浦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射地点非常敏感，星浦是朝鲜研制潜射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次试射应该和潜射导弹技术有关，潜射导弹发射前很难被发现，拦截难度成倍增加。朝鲜此举被认为是在用导弹试验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定做回应。5月7号，俄罗斯也对日本近来种种越界行为做出了近似警告的回应。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停在口头上，早在3月17号，俄罗斯一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此次行动被视为对日本的直接回应。
3: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啊，对于日本现在的这一系列做法的这种，它所潜在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认知啊，还远远不够。日本在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战前军国主义的切割，实际上都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核心的表现在最近日本国内在核武装自主拥核方面出现的一些日本高官、一些政要出现的一些可以说是极端化的言论，有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说明 这也印证了日本它当年军国主义的一些危险的基因啊，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还会被激发出来。我想应该透过表层东西，国际社

0: 我更多看到它底下的一些危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教训还在，对吧？这种历史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还是要引起重视吧。
1: 今年是东京省。

0: 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安全、舆论上协同发力，坚决抵制其危险行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和平，这是对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
1: 开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1: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6: 嘛？应该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
9: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8: 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
9: 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10: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9: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10: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9: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0: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1.25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9: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4: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6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丽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9: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2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

0: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1: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呢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0: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2: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来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一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0: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汤所长，您的观察。
3: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

0: 和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缉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9合1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唐所长，
0: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先人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一届9合1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 B 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日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3: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啊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 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啊，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

0: 现在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风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十三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2: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

0: 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

0: 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乙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1: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将这些高浓缩铀运出伊朗。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主要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
0: 阿联酋通讯社援引该声明称，阿联酋重申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近3000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损毁，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并直接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声明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防御性行动，符合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之合法权利。阿联酋保留其全部主权、法律、外交和军事权利，以应对任何威胁或敌对行为。声明称，任何胁迫企图或恶意散布谣言和指控均不会动摇阿联酋的原则立场，也不会阻止阿联酋维护其最高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和独立决策权。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的报道之后发布的。不过，阿联酋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另据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开始轰炸伊朗后不久，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的拒绝。 随后，阿联酋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于三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四月再次采取行动，并宣布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十五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0: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罗德里格斯说，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美国实施能源封锁，并对与古巴开展业务的第三国实体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刺激制裁。 这些措施意在迫使国际社会执行对古巴封锁。罗德里格斯呼吁各

0: 国不被恐吓，推动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联盟。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近年来，日本在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加大投入，着力加强相关进攻能力建设，意图实现所谓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
0: 在太空方面，日本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低轨卫星星座、保镖卫星、航宙机、航宙母舰等装备，用于提升太空侦察、天基制导及反卫星能力。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据悉，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日本航空自卫队拟在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在网络方面，日本提出所谓主动式网络防御思路，允许自卫队在和平时期对境外目标实施入侵、干扰、瘫痪等行动，以主动网络攻击实现先发制人。为此，日本自卫队计划大幅扩充网络战部队，并在陆上、海上自卫队组建情报作战部队，全面提升网络攻防能力。此外，日本还在不断强化电子战能力。从2019年开始，日本将电子战领域的相关费用单独设立出来，并在2022年成立电子作战队，统一管理日本全国各电子战部队。为了强化电子战能力，日本研发了 RC2 电子侦察机，可以拦截远距离外发射的宽频段讯号和辨别敌机位置，搜集和传输敌方陆海空情报数据。据战区网站消息，日本新近亮相的 EC2 电子战飞机于3月17号在日本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首飞。该型机在日本川崎重工研制的 C2 运输机的基础上改装研制，用于远程侦察、干扰和攻击敌方雷达和通信。日本防卫省计划为日本航空自卫队采购4架 EC2 飞机。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就已经将电子战、太空、网络并列为安保新领域。日本政府还处心积虑将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商业、民用技术成果转化运用于军事安全目的，为强化军力建设提供多维度体系化的资源保障。此外，日本高度重视在上述领域强化同美国及美国其他军事同盟的战略绑定，试图借力抢占前沿防务科技竞争制高点，提升自身战略影响。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举动折射出日本不断扩军备武、图谋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1: 据读卖新闻14号报道，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
0: 据读卖新闻报道，在静冈县富士市一家店铺出售专用垃圾袋的货架几乎空空如也。店员表示，由于原材料短缺，专用垃圾袋供货不稳定，缺货情况已经持续了数日。富士市政府已采取临时应对措施，在网站上告知市民可以使用非指定类型的透明或半透明塑料袋，但这些替代品也缺货。日本专用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 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不要恐慌抢购。今年3月到4月，韩国多地也出现垃圾袋荒。韩国实行垃圾处理计量收费，民众需购买专用垃圾袋。韩国民众担忧垃圾袋供应不足，开始大量采购，多地超市限购甚至断货。随着垃圾袋变身紧俏商品，一些商家将垃圾袋作为赠品促销。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说，5月10号以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54人搭乘3趟航班撤到荷兰，所有人员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已返回原籍国人员外，尚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根据世卫组织1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明两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
6: 中央气象台预报，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贵州、广西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南、西南等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昨天，江西上犹县出现暴雨天气，局地大暴雨。今天上午9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上犹县东山镇，发现不少区域被淹，积水深度到达腰部，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消防人员实施救援。
7: 我们会来接你，你下来。
6: 消防人员乘坐橡皮艇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夜间至今天， 广西贵港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0: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布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
1: 据气象部门统计，昨天8点至今天8点，贵港市累计雨量最大的监测站点达到261.9毫米。从今天凌晨1点开始，城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恢复通行。昨天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也平安回到家中。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至夜间，北京大部分区域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
2: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3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近日，采用1:1高精度 3D 打印技术复刻的大足石刻器乘前往美国纽约，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纽约展出。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首次以数字与实物深度融合的形式大规模在美国主流文化场馆亮相。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会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达50%至

0: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4: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4: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快点，
12: 爸爸。
13: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16: 样吧？这样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已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那么，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呢？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此同时，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军事行动。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此前一天，他还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对于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4点书面方案，特朗普的表态是不可接受，而且威胁说呢，可以在2天之内就能摧毁掉伊朗的电力和桥梁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威胁啊，特朗普已经发出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也都没有动摇伊朗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那李老师，那美伊之间就目前来看，这种外交谈判的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压缩的快没有了？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打也难，谈也难，这种两难的这种格局啊，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我们知道啊，怎么说呢？就说这个4月份的这个停火之前，实际上美国主要是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嘛。如果重返回战争的话，无非还是空袭。那么正是

0: 是由于四月初那么空袭达不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进入了这个和伊朗的停火，才谋求谈判，而且同时呢改而采取封锁，就是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来取代了之前那个战争。那么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再重返战争无非还是空袭，空袭仍然达不到目的。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另外谈判呢，谈判现在确实是双方的差距太大。双方四月十一号面对面谈判之后呢，已经交换了两轮的这个方案，美国先后提了两次，伊朗呢提了三次，就是对于美国第二个方案，伊朗五月十号给了回应，那么正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五月十号伊朗的回应他是完全不能接受是这样。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担心是不是这个谈不下去了，是不是要重返战争了。我认为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其实他现在说的24小时如何如何，48小时如何，其实在3月份在4月份他对伊朗的威胁比这个严厉多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他说把伊朗打回原石器时代，4月6号还说要摧毁伊朗文明等等。所以我认为不要看美国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我个人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比较继续往下谈的可能性来讲，还是要小得多。所以接下来两天我们看美国会不会再对伊朗提出他的第三个方案。
1: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说说美伊最快可能下周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是表示说呢已经为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以色列的防长呢表示说呢这个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官员也说呢如果再次采取行动的话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消息是集中的爆发出来，让人感觉好像是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天平明显向军事行动的这一方倾斜，你怎么看？
2: 客观来讲，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做好了再次发动袭击的准备，因为呢，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战斗力满格的这种状态因为呢，舰载机部队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那么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呢，美国空军也使用大量的 C-17 运输机向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了补给，那主要是运送一些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这种拦截弹，要针对中东美军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进行重点补给。那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美国也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大量的制导炸弹，包括呢空袭所使用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再次进行这种空袭行动，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还是以色列，马上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不过呢，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重启这个战事，或者说重新点燃战火，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可能通过空袭的方式让伊朗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此前的这种空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伊朗一些主要的显著的军事目标基本上都被炸一遍了，那剩下的这些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炸不毁，就是伊朗剩余的这些隐藏的更好的地下导弹城，或者是更这个坚固的这种地下导弹城。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一旦重启战事，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以色列肯定也会面临伊朗持续的这种反击和报复，那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起，相信呢两国的决策者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1: 但是呢，面对美伊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的强硬还是一如的既往。伊朗议会的官员呢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把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90%。那这时候呢，我将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首先，伊朗目前是否具备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也就是5000级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伊朗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那么他就会去提升这个浓缩铀的丰度呢？
0: 我认为伊朗你要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技术上来讲，伊朗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它现有的，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浓缩铀的60%浓度浓缩铀啊，它有浓缩铀的存量，有这个提升到这个从60提升到90%这个能力，我认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提高到90%，就武器级别，而且突破武器级别去制造出原子弹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至少它需要突破3重的困难啊。第一重呢，就是它虽然技术上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政治上得做出决断。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伊朗它是在政治上是有禁令的，就是它宗教领域都有禁令，它有教令，就不得发展核武器啊。它首先得在政治上突破这一点。
1: 对
0: 啊。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它虽然有60%浓度浓缩铀，而且有400多公斤，但是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呢？其实外界并不得而知。那我们更按照美国的说法，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说这个浓缩铀啊被美国炸在了地下的那个设施中。那么而且美国对这个炸掉的这个设施啊，它已经有这个监控，就24小时在监控。如果伊朗一旦去动，那美国是马上能
1: 知道
0: 的啊。伊朗怎么把这个浓缩铀取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即使把60%浓度浓缩铀存量取出来了，它还需要提炼。那提炼需要离心机，需要离心机设备。那么离心机设备，我们知道它重要的离心机设备的纳坦茨啊、富尔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被美国炸掉了。那么它的离心机的能力有没有，或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有这么三个，它必须得突破这三个，它才能去，而且还得旷日持久吧，还得有一段时间吧。而且即使是达到了那个浓度，你把它武器化还得有一段时间啊，这都是一般发展核武器它一个正常，啊，所以这是。那么伊朗，我认为就是经过去年6月份12日战争，以及今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把伊朗，就是过去如果说他大部分上层人他是不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话，实际上把很多人打向了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伊朗核问题，而战争呢，只能推进伊朗人向核武化的方向发展。
1: 好，另外呢，在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他同时强调，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此前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1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根据声明，英方此次投入的装备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
1: 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片子啊，法国的戴高乐号的航母呢，已经部署在了这个阿拉伯海，而英国的台风战机，包括龙号的这样个驱逐舰，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海湾地区。那么，英法的这些军事存在，它是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2: 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派出的这个护航力量在中东地区，应该是只看不打啊。首先呢，是回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此前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公开的唱反调，不仅不出兵，针对美国。

0: 的一些军事行动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呢，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那么对外表示，现在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是非常失望的。那么为了维护和美国的关系，法国是派出了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呢也有阿基坦级的护卫舰和补给舰随行，它是以一个小型的航母编队的模式在阿拉伯海进行部署。英国呢是派出了一艘45型的驱逐舰，也会派遣一定数量的阵。台风战斗机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从这个派兵的姿态上来讲是回应了美国的诉求，但是呢从英国和法国的表态来看是不希望和伊朗进行直接冲突的，而且这个表态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英法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当然了，这些军事力量也可以执行这个护航任务，包括这个撤侨任务。我认为呢，如果中东地区再次的出现了冲突，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和伊朗的海上封锁兵力出现了这种摩擦的情况。比如说美军的战舰在针对伊朗的商船货轮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它进行警戒射击，那如果说靠近伊朗的海岸线，靠近伊朗的港口，可能会引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的反应。那么像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或者说武装快艇，包括一些微型潜艇，一旦和美国海军出现了交火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扩大化，因为美国和伊朗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
1: 刚才我们提到呢，伊朗外长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这和伊朗之前所主张的由伊朗来主导、由单边来管控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点不同。那您觉得为什么伊朗此时呢会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管理的主张，国际社会能认可吗？
2: 我认为当然它是一种缓和的和缓的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其实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他所说的管控，还是收费，还是在推动立法，以及他声称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等等，我觉得实际上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筹码，应对美国的施压军事压力，以及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作为一种筹码，这就是人们所讲的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其实伊朗这一系列举动，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因为军事上它和美国、以色列它是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它拿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它是弱者的武器，是伊朗手里的武器，我认为是这样。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那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容忍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是不能自由航行等等，是要收费等等，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逐渐的都上来了，包括40多个国家开会就是商讨护航什么等等，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是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伊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和阿曼共管，因为阿曼毕竟和伊朗来讲，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北一南嘛，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这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定和缓的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跟他那个外长阿拉格奇所讲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闭，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这个受伊朗军方的这个管控是要沟通，是要按照一定的路线等等。所以我觉得同样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1: 那这种和缓的信号随着局势的缓和，随着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未来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去和缓下去？
2: 我认为是这样。那他关键呢，他还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1: 好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15号的时候呢，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通了电话。德国媒体呢就表示说呢，默茨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默茨还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默茨称，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德新社指出， 莫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此前莫茨4月27号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莫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他还威胁削减驻德美军。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则在次日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外，有报道15号称，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1: 德国媒体认为啊，这个莫茨呢似乎是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德国他也承受不起这个部分驻德美军的撤出以及高关税的压力，所以呢不得不选择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2: 我认为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德国自认为这个胳膊扭不过大腿去嘛，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我觉得莫茨显而易见他是有这个修复这个关系的这样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毕竟他前不久说了一些话很不中听，让特朗普特别生气。他说特朗普这个对伊朗战争缺乏战略而且现在被伊朗所羞辱，那这话太不受用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做出这，我认为是有修补的含义，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不能说这个莫茨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改变了就是要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或者一定程度上要参与这场战争，我认为也不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和德国关系的一个修补但并不能看作是他政策的一个完全的转变。
1: 另外呢，对于莫茨之前的一番言论8号呢，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呢要将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而且呢要将这部分人呢是派驻到波兰，这个波兰政府呢也是表示了欢迎。但是我们看到15号的时候，五角大楼呢又表示说呢，说不再取消，要取消这个对波兰的这样一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个相关的变化？
0: 特朗普对于北约的作用一直是有这个质疑的，所以说呢，从欧洲整体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个数量，我认为是一个大趋势。
1: 对，
0: 那后续呢，美国政府它的这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不排除可能会针对北极方向去增派部队，强化军事存在，甚至不排除针对加勒比甚至是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打着缉毒的旗号也会强化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美国是想让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防务开支，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很难去针对美国总统的决策进行影响，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备用的方案，就是要强化欧洲自身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那么构建起脱离于北约体系之外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为之着手，或者说正在进行准备，这说明北约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
1: 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呢倒逼着欧洲去承担更多的一些安全责任，那么美国呢也能减轻一些压力。那反过来呢，美国腾出手来，他要做什么呀？
2: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美国减少驻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军队是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是由它的战略所决定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年初美国颁布了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从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在有的地区它是撤退或者退守，有的地区它是重新聚焦。其实两个非常鲜明的地区，就是一个是欧洲，它从欧洲肯定是一个退守的这样一个架势。而且美国国内它这个国会实际上也有规定，驻欧洲的北约部队的美军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实际上现在驻欧洲的美军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它总体来讲它是不断的收缩，那么投入也是减少的，逼迫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大军费的开支你像军费开支最低的时候0.8%，那么后来逼迫的2%，现在要求是他们向5%这样一个去增加， 就是他们自己要负责起

0: 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我觉得这。那么重新聚焦呢，它聚焦到美国，聚焦到美洲去，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退守，有重新聚焦，啊，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最快下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中国的强降雨。强降雨带不断的东移，今天白天中东部多地降雨过程已经开启，雨带纵贯南北，从内蒙古一直延伸到了海南。未来3天呢，强降雨带缓慢的移动，将会稳定的维持在中东部地区，像是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从东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大到暴雨也将会遍布北京、天津，一直到贵州以及广东、广西南部等地。那其中呢，在河南的西部和广东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下周一周二，雨带倾斜南压辽宁西部到贵州，也会有大片的这种大到暴雨天气，局部地方呢有大暴雨。同时珠三角一带依然会是南方强降雨的中心，雨水来得更加的猛烈。像香港呢，未来3天呢雨都不小，并且呢多是以短时强降水的形式出现，通常1小时降水量超过30毫米，路面就会有明显的积水，需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中雨，20到22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7到31度。新德里晴，28到41度。迪拜晴，27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5度。伦敦小雨转阴，8到16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0到20度。雅典晴，18到25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

0: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0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4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2: 何香凝约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1: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他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2: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1: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 他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3: 在日本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啊，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1: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3: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1: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2: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头颅贵，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1: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
4: 我是。
1: 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他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诗常以雄狮为题，虎则多作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3: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1: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 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0: 和尚您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1: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一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1931年，9·18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0: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2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1: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0000多元。
2: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到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1: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

0: 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宋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才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9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如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遗志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2: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

0: 遍全世界。年过古稀，诞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1: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2: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0: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右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堂。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仪、陈树人和余右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右任作诗题款。余右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读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余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以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不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 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 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下一步。
2: 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施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区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15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
1: 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15五良好开局。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舍、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次湾攻坚站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零草施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边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边绿色防护带。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15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
4: 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5: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地区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 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次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0: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2: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4: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1: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5: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6: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7: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8: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1: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9: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0: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1: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1: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冰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2: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0: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5: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1: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3: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1: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

0: 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 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2: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6: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7: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

0: 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卡不网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回国后大赞访华取得巨大成功，中美取得丰富成果，经贸领域将设立新机制。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媒体深入中国的学校、餐厅，看到了科技感十足的中国。日本密切关注中美互动，舆论呼吁高市政府尽快改善对华关系。美媒透露，美以最快可能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舆论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国后表示，访华取得巨大成功。
1: 当地时间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白宫时，他对记者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
2: All I can say is that was a great success. We had great relationships and a lot of things can happen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1: 特朗普此前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强调，中美元首会晤极具历史意义，将被载入史册。
3: Well, I think it's a very historic summit. It's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I think it'll go down a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in history, and mayb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 great moment of respect.
1: 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也是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中国之行。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此外，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特朗普此次访华，共有17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特朗普对美媒透露了与美国工商界代表互动的内幕。
3: You name it, from chips to planes to everything. And they're all here. I didn't invite them, they all wanted to come. Most of them do business here, but probably like to do more.And I'd like to see them do mor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trade and trade balance.
1: 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
4: We know that the U.S. has said they want to speed up the clearance of Chinese investments into the U.S. This is one potential win for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been looking to pour more capital into the U.S. Bu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crutiny from CFIUS.
5: 我们知道当前呢，在中美之间建立了经贸磋商机制，那么定期的呢进行磋商来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但是呢没有工作机制，它不能够及时的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问题，所以呢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是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建立的两个新的工作机制。贸易理事会就是要来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来推动贸易关系的扩大。投资理事会呢，就是要来解决影响两国双向投资的问题，来推动双向投资的增长，改善营商环境，减少甚至取消限制投资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法规。在两国领导人做出积极扩大双边经贸关系的决定以后，这两个工作机制的建立将能够为促进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呢，提供实实在在的制度的支撑。这两个工作机制加上现有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就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的抓手和保障。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均提及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特朗普此次访华期间，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布雷特·拜尔来到北京朝阳公园，亲身体验乒乓球这一中国的国民运动。美媒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球台和挥拍的人群，让他直观感受到这项运动在中国早已不仅是体育项目，更成为一种深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
6: Ping pong is a way of life here in Beijing. We're in Chaoyang Park. just inside the city. It's like their Central Park, and these ping pong tables are everywhere. It is a national pastime. In fact, this marks the 55th year, the anniversary of ping pong diplomacy, the historic icebreaker that proved a small ball could really indeed move the world.
1: 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亚特兰大动物园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2024年，双方上一轮合作协议到期，在当地一度引发再也见不到大熊猫的广泛担忧。今年4月，中方宣布同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福双将赴美。相关消息一经发布，得到中美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媒称，这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亚特兰大动物园则表示，非常荣幸再次受托守护这一珍贵物种，期待迎接两只大熊猫，并将它们重新介绍给亚特兰大民众。
7: The countdown is on for the return of giant pandas to Zoo Atlanta, with a fluffy pair of the iconic bears soon getting ready to roll.
8: They're this way.
7: We were invited to get a real-life look at Fushuang and Ping Ping, both 6 years old and U.S. bound, as part of a new 10-year conservation agreement. Panda fans will soon learn that Ping Ping loves to follow his keepers around. That's not your typical panda protocol.And that he's also a very dedicated bamboo eater. While Fushuang, which means double happiness, is playful but nervous. She likes apples and resting her chin on her paw.
1: 据介绍，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7: The journey begins here in the panda's hometown of Chengdu, at this research base where both of them were born and raised.
1: 此前，大熊猫宝莉和青宝于2024年10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中美双方在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科技交流和能力建设，对提升大熊猫保护总体水平、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增进民间友好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6: For more than 50 years, the giant panda has been the ultimate symbol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t actually started as a historic gift following President Nixon's 1972 visit, but now the recent arrival of Bao Li and Qing Bao mark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They call them the envoys of friendship. More than just a draw for tourists, they represent a renewed effort to maintain a cultural bridge between the two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1: 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历经波折，但美国民众对大熊猫的喜爱从未降温，对中美熊猫合作的期盼从未停止。而大熊猫保护合作也是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新一代的民间拥抱熊猫派，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写下生动注脚。
0: 外媒注意到，特朗普两次访华相隔九年，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已发生变化，双方互动越来越平等，折射出的是两国实力对比与世界格局的变化。
1: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同意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专家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回应了2017年以来因美国某些错误极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进入低谷的所谓对华战略竞争，明确战略竞争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
9: Donald Trump first came to office, he arrived with high hope for rewriting the entir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 powers. He sought to use tariffsto change China's entire approach to how it structures and manages its economy. Instead,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9 years is China embedding itself even more deeply into global supply chains. As China has solidified its place as the world's factory floor, Donald Trump's aims have become more modest over the years.
1: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 近十年内，中美关系经历了两轮从跌至低谷到重回正轨的起伏历程。第一轮起伏以2018年美方发起对华贸易战为起点，双方历经多年的复杂博弈与多轮对话，才让彼此关系逐步稳下来。第二轮起伏则浓缩在2025年，通过一次次交锋与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渐渐发生变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媒指出，特朗普逐渐明白了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其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被中国的实力折服，寻求更加稳定的双边关系。
8: While Washington debates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merican life, China is racing to incorporate it across society.
1: 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媒体深入中国的学校，发现教育领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10: What kind of advantage do you feel like these extra classes give you in school in your daily life?
11: Like if I have any problems, I can use AI to make an app to solve it.
10: Does your regular school teacher allow the students to use AI for homework?
11: They don't allow to do the homework, but they allow to use AI to check the homework.
10: So you made an app to help yourself train for running a race. How does it work?
11: My app name is Zombie Run. Like when you don't run, the zombie will chase you.
1: 美媒注意到，在中国，人工智能不仅出现在课堂上，而且正覆盖各个领域。
12: So I'm in the back of a cab in Beijing, no driver behind the wheel, just AI.
1: 对于喜欢在吃火锅时看表演的食客来说，连锁餐厅海底捞提供的不再只是面条和汤底，现在他们还提供会唱歌跳舞的机器人表演。
13: He's doing a birthday dance.
14: A lot of these AI agents in China being integrated into services like food delivery or buying tickets or making travel plans. It's taking off more in China, and that partly reflects, I think, Chinese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s new technology, but also Chinese tech compani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maybe take more risks and experiment.
1: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过去十年，中国凭借在电动汽车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巩固了其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展望未来，这一地位有望通过在机器人领域的大力投资进一步夯实。
15: Inside the ex-humanoid plant in Beijing, a new generation of robots is taking shape. Step by step, the robots are assembled, tested, and then programmed.They're big, bulky, ready to run or crawl through hazardous terrain.
1: 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本月发布首款载人变形机甲，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既能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也能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称非常酷。与此同时，中国品牌的吸引力也已跨越国界，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青睐。就在15号，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沉浸式打卡北京老胡同，除了品尝炸酱面、挑战豆汁儿外，还走进一家蜜雪冰城门店，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截至目前，蜜雪冰城的海外门店已覆盖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在内的15个国家。2025年12月起，蜜雪冰城在美国洛杉矶、纽约等地开出多家门店。
16: I was shocked when I went in there and it was like kind of packed, but I see why, because like it has good prices and good ice cream. I got the matcha soft serve, it's pretty good, I like it.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在中国，欧美品牌曾被视为地位、品味与财富的象征，但如今这种观念正在改变，国产品牌日益占据核心位置。从咖啡、餐饮、电子产品到美妆服饰，中国年轻消费者对本土产品的热情持续高涨。
17: American brands remain deeply embedded in China and continue to attract millions of customers, but they no longer enjoy the automatic advantage they once had. For young consumers, buying Chinese is tied to a rising sense of confidence in China and its place in the world.
0: 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1: 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与他进行了通话。
18: 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今般の中国訪問について、かなり詳細、に、ま、説明をいただき、ま、経済安全保障を含む経済、ですとか安全保障など、ま、中国をめぐる、諸課題を中心に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して、ま、これからも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への対応において、ま、緊密に意思疎通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1: 高市早苗称，他与特朗普重申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双方期待在六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连日来，从政府到民间，特朗普访华行程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
19: 政府として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に対する影響を含め、本日行われる米中間のやり取りについても情報収集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媒体也大篇幅报道了中美互动，捕捉中美元首会晤中的关键信息并进行解读。朝日电视台注意到，中方提出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等一系列问题，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20: 古代ギリシャの歴史家トゥキディデスは、当時の覇権国スパルタが新興国アテネの台頭に怯え、大戦争に陥っていく様子を詳細に記述しました。そこから既存の大国と急速に台頭する大国は、戦争が避けられない関係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をトゥキディデスの罠と呼びます。
1: 此外，特朗普此行的豪华代表团也引起日媒极大关注。有日媒统计，访华美国商界领袖的总资产超过168万亿日元，远超日本2026财年约122万亿日元的年度国家预算。
21: まあ、クックとか、まあ、マスクとか、まあ、そうそうたるメンバーを連れて行ってる。まあ、日本で言ったらトヨタとかソニーとか、まあ、そういういろんなメンバーをね、まあ、連れていくような感じ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とにかくもうやっぱりアメリカは結局米国の経済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本当に中国なしには成り立たないってことをトランプさん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で、まあ
1: 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
22: 日中関係があん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い中で、これがアメリカと中国が親密になってしまわれると、日本としては置いてきぼり食らうよ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ところも
5: 頭越し外交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は一番警戒している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ね。
1: 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5月1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在东京与日本首相、财务大臣等官员会面，但日媒认为这些会晤与日本政府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23: 相当安定していくと思います。米中関係が安定すること自体は日本にとって決して悪いことではないんですね。しかし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が中国との安定を重視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の先日中間で何か紛争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あまりアメリカの頼り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の点は日本として懸念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自2025年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对话停滞不前，两国关系跌至谷底。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稳定，日本有必要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21: こう中米中が近づいていく中で、日本だけがこう反中感情みたいなのをこうずっと持って、レアアースの制裁とか食らっている場合だと、本当にこのまま取り残されてしまうんではないか。
0: 外交部发言人16号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局势再次面临关键节点，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加紧备战，酝酿新一轮对伊打击行动。
1: 在美媒15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3: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 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1: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了其强硬立场。
2: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3: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1: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此前并不想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才达成的。
3: I wouldn't have really been in favor of it, but we did it as a favor to Pakistan with terrific people, Field Marshal and the Prime Minister.
1: 纽约时报15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选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
3: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1: 美媒此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前向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恢复。
4: كما تكشف هذه التقييمات أن 30 من أصل 33 موقعا صاروخيا على طول مضيق هرمز ما تزال تحت التحكم العملياتي الإيراني ما قد يهدد المقات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مبحرة في الممر المائي.
1: 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伊美谈判深陷信任危机，伊朗坚持协议条款必须清晰明确。
6: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1: 阿拉格奇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彭博社报道，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出现回升迹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已有4艘巨型邮轮驶出海峡，每艘运载200万桶原油。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巴基斯坦均已和伊朗达成协议，获准从海湾地区运输原油及液化天然气。西方专家分析，伊朗的策略已从封锁海峡转为对通行权限的管控，未来这一管理方式可能逐步走向常态化。另一方面，美国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的影响持续受到关注。卫星图像显示，5月8号开始，哈尔克岛装油码头连续数日均无超大型油轮进行装载作业。
7: 据彭博社汇总的欧洲卫星图像，自本月8号以来，没有发现任何油轮驶入哈尔克岛。虽然冲突爆发之后，港口码头也曾短暂出现过没有油轮靠泊的情况，但这是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卫星图像还显示，哈尔克岛的储油罐已经接近最大容量，这意味着在缺乏额外储油空间的情况下，伊朗可能很快被迫削减油井产量，甚至关闭部分油井。
1: 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遭遇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浮动油库使用。据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测算，伊朗目前在波斯湾内尚有可用于装油的空载油轮。
7: 据估计，目前伊朗有超过6000万桶原油储存在波斯湾的各类油轮上，而伊朗陆上储油设施，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储罐，储油量已经接近总容量的80%。
1: 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约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填满。一旦陆上和海上所有存储空间饱和，伊朗将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减产。
0: 据法新社报道，在中东冲突扰乱供应链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减少燃油消耗。首都新德里日前宣布为期90天的节能行动，其中一项是设立政府雇员居家办公日，减少公务出行，为能够远程工作的人安排每周2天居家办公。此外，行动还包括推动居民减少私家车使用，转而搭乘。

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密封蜇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

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立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立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郑立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立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1: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立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立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0: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立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1: 郑立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立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立文这五点主张。

0: 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1: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2: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 1.25 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3: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六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丽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

0: 国，行程为期两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2: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呢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1: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3: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呀？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呀？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

0: 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汤所长，您的观察。
1: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极毒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0: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汤所长。
1: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0: 那么和郑丽文的 B 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0: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日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3: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啊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啊，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风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0: 此外呢，台军十三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4: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两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0: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 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司法政治化的变本

0: 加力。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

0: 的专业健康 AI。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6: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7: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5: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7: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8: 对，
7: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5: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7: 那么到底单腿肿还是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5: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7: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9: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5: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10: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腿麻等等啊，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拉响。
11: 比如说啊，把人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10: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7: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11: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7: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10: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7: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 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1: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2: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知晓率仅为1.1%至1.9%。
1: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实。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1: 这个腿梗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0: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通道的地方都可能会梗，正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心梗脑梗一样，在下肢的动脉如果发生了粥样硬化的狭窄和闭塞，也可以引起下肢的缺血的表现，学名应该叫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
1: 认为这个说法靠谱点亮绿灯，如果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
4: 我们觉得它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5: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1: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6: 我爸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1: 这个话题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0: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3: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0: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那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侧支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
1: 哦，
0: 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1: 静息痛，
0: 对，
1: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0: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1: 都疼，
0: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

0: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1: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0: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会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 好，那通过刚才啊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2: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啊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骨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啊、髋关节、腰部啊，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别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别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那么跟腰椎的位置啊，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我们在这儿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闭塞的话，我们在脚踝测得的血压就会降低，那么比起上肢的话这个读数就会变小，基本上0.9以下病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跛行的表现，0.7以下可能病人跛行的症状就会比较重。如果下肢测得的血压比上肢都小于0.4了，一般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度肢体缺血的表现，很有可能对应刚才我们介绍的下肢就达到了静息痛，甚至是缺血坏死的这个程度。
3: 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典型症状为腿部麻、凉、疼、走不远。出现间歇性跛行时，需高度警惕腿部血管狭窄问题。血管疾病引发的腿部疼痛一般位于小腿处，且多出现在运动后，而骨关节病疼痛部位在膝盖、脚踝等关节处。腰椎疾病引发的疼痛与腰部体位变化高度相关。此外，想要了解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可通过检测踝弓指数及时评估，早诊早治，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1: 好，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传言，看看是什么。
4: 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1: 这个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现场三组嘉宾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啊。3、2、1，请亮灯。
5: 我身边有例子，家里面有姐姐怀孕之后呢，因为自身她重力压力的变大，她去医院检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2: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

0: 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1: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3: 那个腓肠肌是吧？
2: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加迂曲，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3: 对，
2: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3: 诱因之一。
2: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3: 所以这个传言要
1: 屏蔽。
4: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2: 其实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激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预制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4: 好，谢谢老师。
5: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3: 杨主任给大家支招。
6: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3: 来，杨主任。
2: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3: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2: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3: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2: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 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6: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曲。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瘀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蹦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3: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双腿水肿比单腿水肿更危急。
3: 三二一，请亮灯。
0: 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灯全灭了，
3: 电路，那
0: 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5: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3: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2: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还是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哦，也是会危及生命。
3: 刚才说了啊，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2: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3: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机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6: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九个红色气球，随后大屏幕上依次出现九个血栓风险因素。如果嘉宾没有相应的情况，就扎破一个气球，相当于排除一个血栓风险。最后手里剩下气球最多的嘉宾就是血栓风险最高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测一测。
1: 首先第一条，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3: 好，现场啊，六位都把它给扎了哈。
2: 如果在心脏

0: 冠状动脉或者颈动脉有动脉硬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下肢的血管也同样有很大的风险，会有动脉硬化的表现，那么就有继发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心房颤动呢，这是下肢血栓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心房颤动它本身会在心脏产生血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血栓脱落以后也很容易在下肢堵塞了血管，继发下肢的血栓。
1: 第二条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的患者。
0: 三高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可以继发血栓，所以这个呢也是下肢动脉血栓的很重要的病因啊。
2: 好，来看第三个，都扎了，跟自己没关系。下一条，
1: 长期吸烟者
2: 有吗？
0: 吸烟跟血栓的关系特别密切。什么是长期吸烟啊？其实这是有特别严格的数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一天抽一包烟，这很多中国烟民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抽到一年我们把它就定义为叫一包年，那么如果20包年，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包抽20年，或者一天2包抽10年，这个病人的血管病动脉硬化血栓的风险可能要增加2到3倍。
2: 来看下一条，
0: 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那么你发生同样发生血管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一些血栓性疾病是有明显的遗传规律的啊。
2: 来看下一条，
1: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这个怎么来论定？
0: 我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往往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女性口服的避孕药其实也是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它确实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抗肿瘤的一些药物，大家都没有哈。
2: 接下来看
1: 久坐的人群啊，
3: 炸掉。
0: 比方说有不良嗜好打麻将，一打10几个小时坐在桌前不动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坐长途的飞机，坐长途的火车，特别在狭小的空间里久坐不动，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2: 好，来看下一个，
1: 长期卧床或者是肢体活动受限者。
0: 外伤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结果因为外伤造成了肢体的制动，继发了一个肢体的血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2: 看第九条，
1: 不良坐姿人群，比如说翘个二郎腿啊，很多人都会不经意间就有这样的一个
2: 不良坐姿是吧？
0: 其实这一条呢应该说不如前面几条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普遍啊。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喜欢一个姿势刷手机啊，比方说卧在沙发上啊，这个姿势坐也坐得比较歪，有时候看手机看入迷了，站起来腿都麻了，都会增加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第二呢尽量保持我们的腿部都不要受到压迫。
2: 我们看到现场啊，大家的风险因素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第三组已经直接清零了，祝贺他们生活习惯非常健康，
0: 给大家点掌声。
4: 单侧腿突发肿胀一般为急症，多因深静脉血栓堵塞回流，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肺栓塞，而双腿肿更多为慢性心肾疾病引发。在血栓高风险因素中，除了心血管疾病、三高、肥胖、家族病史等，还包括吸烟、久坐不动、翘二郎腿。因此预防血栓不仅要控制基础疾病，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这个血管的疾病啊以及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呢？我们进行一个小互动游戏。
4: 下肢血管疾病健康指南，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到场上挑选自己认为对下肢血管疾病有益的物品，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一起来看看专家会推荐哪些有助于下肢血管健康的日常物品。

0: 要拿的抓紧拿，
1: 还能拿。
0: 好，现在你们都选完了，杨主任，您帮大家判断一下。
2: 首先我得表扬大家，第一条大家就已经把这个排除了，
0: 把烟缸给排除了，
2: 这个肯

0: 误吧？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的
1: 啊。
0: 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些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按摩也一样，它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对静脉的这种损伤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血管的并发症。
1: 来第二组的，
0: 这是棉袜子，是保暖啊。已经产生血管缺血的患者啊，这个不是额外的加热，给他一定的保暖，防止呢这个寒冷造成的血管收缩加重患者的症状，加重血管的这个肢体的软组织的缺血的损伤，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多喝水的益处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血管病的病人，喝水啊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啊，减少我们血液的浓缩，也可以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小枕头其实我们之前演示过了啊，如果大家也是已经有这种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的疾病的话啊，我们把脚垫起来可以缓解我们静脉回流的这个障碍。好，这位嘉宾选得非常好啊。
1: 好，我们来看第三组嘉宾选的是什么，
0: 展示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紧身裤啊。
1: 那能起到刚才那个弹力袜的作用吗？
0: 对，大家看着这好像跟刚才弹力袜有点像啊，但是是这件东西跟弹力袜完全是两样
1: 啊。
0: 我刚才特别介绍过了啊，就是弹力袜
1: 从下往上，
0: 对，下面紧上面松。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把它
2: 插掉它，
0: 把它插掉。接下来这个
1: 卡尺，
0: 但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可以用来测腿，两侧腿不一样粗啊，那么可能是单侧腿的静脉回流的障碍，两侧腿的不对称性的肿胀啊，那么对于发现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大家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相同的位置来测量，如果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的，
0: 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1: 刮痧板。
0: 对，其实跟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还是插掉它啊。
1: 把这个软尺我给它挂上去之后，桌上还剩下两条，一个是抗凝药，一个是小凳子啊，大家都没有选的。
0: 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持有这个其实典型的一个不良
1: 坐太低了是吧、
0: 对，坐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动脉血栓性疾病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精彩讲解，带我们从腿部来深入了解血管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3: 那在生活中啊，有数千万的患者被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其中被称为腿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仅有可能夺走患者的行走能力，还时常威胁着他们的心脏、大脑乃至生命。
1: 是的，对于他的治疗啊，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那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健康杀手，医者们如何来破局，发起怎样的突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面，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40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蹬三轮车拉货的一位老师傅。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到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由于

0: 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做截肢手术。失去双腿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么这个病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3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头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头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头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质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 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简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闭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两秒甚至于三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性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两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两根筋，这两根筋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了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畅通的血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谢谢各位。
1: 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演讲。手术台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4: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3: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5: 效果是立竿见影。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文明旅游。

0: 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2: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3: 您是怎么不好啊？
4: 哎呀，就腿憋得慌。
3: 那你这个腿怎么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啊？
5: 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它大面积烧伤。
2: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屈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6: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3: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2: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4: 上级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2: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可最近2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4: 不做手术不行了，抢不了了，不舒服，走不了道，不敢使劲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2: 屈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3: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7: 就是中间一块，
3: 对吧？一个疤，
7: 等于是5级
3: 了。
6: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肾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2: 屈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6: 主任，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3: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2: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6: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脱术手术该怎么做？
3: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都看得到，
6: 要剥离出来。
3: 对，这里还要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这个地方也结扎掉，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呢，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屈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6: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3: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菌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6: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3: 对，在挛缩了。
6: 有些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3: 对。

0: 对对对。
1: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治疗，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0: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他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2: 都损伤了。
0: 损伤了。
1: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3: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1: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0: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腰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1: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0: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1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 仅仅用12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3: 郝先生，那感觉挺好吧？你好了啊，来起来吧。
1: 经过短暂恢复后，郭金刚便觉得腿上轻快了不少，他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2: 您刚下手术台子感觉怎么样？
4: 你舒服一点吧，像从电梯口上走过来了。
5: 我之前想到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搬着他或者对稍微搀扶一下，但是我看他全程都是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自己心理预期更好一些。
1: 屈主任介绍，帮助郭金刚治疗静脉曲张的是首个国产的常温闭合静脉胶。此前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他和团队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2: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做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1: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0: 我们团队呢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2: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6: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7: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大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两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做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腰底，

0: 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两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够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三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1: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0: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欢迎您订阅 CTV 最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
1: 哇，
0: 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2: 哎，我们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0: 入市场，在工业生产、灾难救援等场景都被广泛应用。
1: Para mim já pareceu uma tecnologia muito interessante de você misturar a robótica com a força humana, né? Você apenas veste ele e você consegue fazer tarefas que antigamente seriam menos fáceis, menos práticas. Então, me ajudaria 200%. Eu realmente acho que aquilo é um exemplo muito bom de como a tecnologia pode ajudar nas nossas tarefas diárias mais simples e básicas. Não é só ficção científica. Então, eu adorei.
0: 其实目前在中国，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合肥，总台记者安娜发现，当地的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及应用都是围绕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2: 在这里，人工智能持续赋能教育啊、医疗、城市等各行各业，成为推动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
0: 在人工智能体验馆，人工智能企业工作人员崔灿为安娜展示起众多科技前沿产品，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应用。
3: 我不知道您在家会不会遇到一个情况，配冰箱的菜我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搭配，
2: AI 能不能帮我们做菜呢？
3: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菜谱的推荐的，将菜进行图片的拍摄就能够识别出来了，那同时还能去跟它进行交流啊，请根据上述的食材帮我推荐五道菜吧，水果沙拉、猪菜沙拉、西红柿炒蛋。
0: 崔灿介绍说，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通俗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做出决策。
3: 选两道最适合我爸爸的，我爸爸有高血糖。
4: 对于高血糖患者，
2: 哎，出来了。
0: 崔灿告诉安娜，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这些研究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3: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五六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二三十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2: 哎，对，看到了这个波呀。
3: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0: 运用生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3: 对，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0: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3: 四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0: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
3: 医疗影像
0: 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5: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0: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5: 检查报告的
2: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5: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

0: 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1: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2: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0: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其实
1: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璀璨戴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3: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2: 好，
3: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1: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3: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
2: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1: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2: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3: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1: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
4: Super good。
1: 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阳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

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

0: 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旷野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

0: 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毛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四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战平坝，不战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3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1000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赫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0: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二三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1: 不到三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危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六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2: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1: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3: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我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1: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4: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1: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

0: 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市级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1: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2: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40扬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

0: 新作为。
1: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1: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3: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1: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0: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
1: 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

0: 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0: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0: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1: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2: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1: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9: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8: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0: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8: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1: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2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

0: 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3: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2: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4: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2: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5: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

0: 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

0: 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百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 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 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甘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甘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 50% 至 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 2.5 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

0: 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啊，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0: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10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奔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穿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掌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

0: 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他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催发量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的呢。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

0: 破行了，
1: 嗯，
0: 但是右边的行呢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庙的外形完整，
1: 哦，
0: 啊，它既是一个北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1: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啊，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啊，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啊，叫破形留神。
2: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1: 这是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去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2: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哎，很像一个蝙蝠啊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2: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人民的祖国。

0: 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30万军民共同见证了历史的伟大时刻。天安门城楼上，一位70多岁的老人面色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激动万分。他就是何香凝，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妻子，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航者。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属于中国的光明时代终于到来了，他们共同追求的革命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70载风霜雨雪，从27岁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中国同盟会女会员，到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民革领导者，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也见证了共和国如何一步步走来。这幅油画作品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20世纪初，在日本，4位中国有志之士汇聚一堂。画面中的这位女性就是何香凝，她对面坐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1903年，何香凝在东京留学期间，随廖仲恺到日本神田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集会。正是在这次集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孙中山号召中华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何香凝，为他的革命之路埋下了种子。
1: 何香凝也同广东的一个留学生李仲石一起到孙中山下榻的这个旅馆去拜访孙中山，用何先生的话来讲，叫做难忘的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就是一坐下来，孙中山先生就像对待一般的青年一样，把他关于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啊，更为详细的进行了这个阐述，更加深入。
0: 那次会面的2年后，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27岁的何香凝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会员之一。他的忠诚与细心迅速赢得了孙中山及众多留日革命青年的信赖。
1: 孙先生认为同盟会大家

0: 家的集会最好在你们家，因为同志们来往的多，有的人可能要在那里住，一起住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呢，要交通方便，大家来往的比较容易，所以何香凝就接受了这个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是要何香凝不能再雇佣日本女佣，以防泄密。
1: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何炳环是香港有名的大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和房地产的生意。作为家中的九小姐，何香凝从未涉足家务琐事。然而在东京租住的寓所里，她不仅把这里变成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更承担起了佣人与保姆的工作。
2: 在日本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女佣都撤掉了，自己学做饭，学挑水，而且呢，他也把他的家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这个也是做了他该做的那个努力啊，这样体现到他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民主。
1: 如果说何香凝与廖仲恺携手步入革命洪流是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历史必然，那么何香凝自幼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则是他一生抗争的缩影。从幼年起，何香凝就显露出刚毅又有主见的性格，他尤其痴迷于太平天国女兵的英勇。在那个年代，女孩常被要求缠足，但何香凝坚决反对，每晚都偷偷剪掉裹脚布。
2: 当时候他认为你裹住我的脚，我就失去了自由，我就不愿意。其实小小的年龄已经体现到他后来的人生，后来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也有责。
1: 仿佛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敢于挑战封建束缚的女子与志在破除封建陈规的廖仲恺相遇了。在广州成婚，到日本留学，他们志趣相投，共同追求进步。后来他们给自己的长女取名梦醒，寓意中华民族这头沉睡的雄狮一定能觉醒。给儿子取名承志，希望他能继承与发扬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
0: 1906年，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回国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何香凝曾经给他写过赠别诗：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千金莫惜头颅贵，留起中华史上名。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对年轻夫妇在面对为了革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这么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
1: 廖仲恺回国后，何香凝继续留在日本深造。
3: 我是。
1: 1909年4月，他转学到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日本画高等科。在那里，他不仅沉浸于山水与花卉的细腻描绘，更每周两次向日本画师请教，专注于狮虎的画法。这一幅幅狮虎图全都出自何香凝之手，它们不仅形态逼真，更蕴含着一笑百里的雄浑气势。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常被外国人誉为睡狮病虎，这样的比喻深深刺痛了何香凝的心，于是他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笔端，诗常以雄狮为题，虎 则多做

0: 猛虎咆哮图，寓意深刻。狮吼虎啸，何香凝希望用画笔唤醒沉睡的思想。
1: 他每一幅画，他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他每一幅画都是有他的特殊的意义。
0: 革命是国家的除旧布新，也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终结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以卑劣手段窃取。为了继续革命大业，何香凝夫妇二人再次前往日本，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香凝与廖仲恺正是这些政策的坚定践行者。然而命运多舛，因何香凝与廖仲恺坚定的反帝立场及对共产党人的竭诚合作，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仅5个月后，廖仲恺便在国民党总部门前突遭枪击，眼睁睁看着挚爱死在自己的眼前，何香凝痛不欲生。
2: 何香凝讲，感觉到天地都变了颜色，那对他个人来讲，无疑是极为悲痛和这个极端严重的打击。但是何香凝作为一个投身民主革命事业20多年的革命元老，在这个时候呢，尽管悲痛万分，但是仍然呢没有躲在个人的情绪里面戚戚然，而是呢奋起这个接过廖仲恺的未尽之志。
0: 苟利于国，则无举家以训，亦所不惜。廖仲恺的葬礼之后，何香凝将精神不死的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抗议反动派的恶行，表明他和子女绝不低头，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他在国民党二大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达到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这一背叛革命的严重事件，何香凝于次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他誓不与民贼为伍，并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免受迫害。1年之后，因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何香凝毅然发表了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他带着满腔悲愤和伤痛，又一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他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清苦的生活，专注于读书和作画来寄托自己的情感。舟遥遥，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谓，哪怕狂涛与暗潮。这是一篇何香凝手书的随笔，创作于法国巴黎，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对祖国的思念，表达着希望继续为国效力的炽热之心。国破山河在，万里赴戎机。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何香凝愤然放下手中的一切，从巴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 他在欧洲旅居不过两年，那么也一直关注着国内时局的变化。当这个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他立刻马上整装回国。在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样投身抗日救亡的活动。
0: 回到国内，何香凝号召筹款。他利用自己中国书画界的资源，在上海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以画募捐，仅一天时间就筹得款项20000多元。
2: 这个画展影响力非常大，把全中国知名的书画家，像刘亚子呀、张大千呐、叶公绰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希望大家捐助作品来投身这个画展，而且筹集了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都后来都是用于组织那个救伤队参加那个前线抗战的。
0: 何香凝一生钟爱画梅、画狮虎，他的人生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巍然屹立，像猛虎下山那样义无反顾。在抗战的道路上，已近花甲之年的先生带病四处奔走，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不抵抗政策时，他悲愤地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并赋诗一首讥讽他不是热血男儿，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无柴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长，换你征衣去。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无数像何香凝这样的革命者前赴后继。1937年6月，一份特别的礼物从上海送到了延安，那是何香凝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套湖笔，一册他精心绘制的画集，以及一本廖仲恺的双清词草。当时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正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电讯翻译，当他看到这些物件时，不觉泪水悄然滑落。毛泽东主席深知这份礼物背后的深意，他对廖承志说，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却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在回信中，毛主席专门提及了何香凝先生画作中的斗争精神，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
1: 毛主席也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了一个很温情的说法，就是说十年不见先生，知老了些，然心则更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那么这个表述呢，其实就是还是那种叫做精神气质，就是说知道还是要斗争。何香凝正是因为斗争啊，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敬仰奋心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0: 何香凝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时已是9月，何香凝勉励儿子廖承志，汝需努力奋斗御敌，以敬汝父。

0: 不一致的电文，在《救亡日报》上以廖夫人何香凝殉子杀敌为题刊出。剧作家田汉写下：“有母性如此，中国不可亡也。”
1: 他也这样写的：“教子教孙，尽忠报国，学我国耻，还我河山。”你看看，学我国耻，还我河山，这几个字很有分量。我的河山，我的祖国。
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响应。古稀之年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参加筹备新政协和参与缔造共和国的工作。何香凝受到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记录。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我预祝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出生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年过古稀，半生跌宕，何香凝参与了中华民族许多重要的转折点。他一生行走海内外，无论是年轻时求学的日本，还是年长时游历的南洋、旅居的欧洲，他接触到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从这些海外游子的身上感受到了爱国热情所产生的强大力量。
2: 他人生当中十几年旅居海外，跟华侨有很多的交流交往，深入了解华侨的爱国热情，也知道这个华侨在居住国的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他们对这个心之所往啊，心系祖国，其实大多数华侨都有这个心声。
0: 共和国成立之初，全球约有12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像散落的珍珠，遍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深知，侨务工作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更是情感的交流。他常说，做侨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他接触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华侨，倾听他们的诉求。在他的引导下，侨资开始流向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为共和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1956年，何香凝向中央提出倡议，成立以陈嘉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同年10月，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成立，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了连接海外与祖国的纽带。
3: 这个何香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精力啊，应该说用于侨务工作方面是最多的。我们也有一个统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的这个著述啊，大概有超过1/3都是与华侨相关。那么像当时在土改当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还有侨汇政策的，应该说呢，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侨务政策的一个基础。

0: 长城人寿历经岁月洗礼，始终坚强矗立，只为了万千家庭的心安。长城人寿，伴您人生长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何香凝先生一生作画不下千幅，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一幅与人合作的古梅。1958年，孤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余幼任，偶见30年前由他题词的《岁寒三友图》中谈。这幅图由何香凝、金亨仪、陈树人和余幼任四人合作。禾苗古梅，金化至松，陈绘翠竹，余幼任作诗题款。余幼任那时已80岁高龄，重读旧作，于是重新赋诗。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诗友寄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也是耄耋之年的何香凝，见到台湾旧友的诗，以及当年往事，贺诗回应，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或许那只古梅正象征着他非凡的一生。凝香傲雪，只为报春。从辛亥革命的烽火岁月，到抗日战争的硝烟战场，再到共和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何香凝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革命家的勇气和艺术家的敏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贡献力量。他的每一幅画，每一首诗，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努力，只为了让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0: 东京审判八十年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在为战犯招魂。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东亚安全将面临什么？战后国际秩序还能守住吗？日本的危险连环牌，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80年前的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侵略战争作出历史性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却在为战犯招魂，日本正在重新走向军事扩张。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不到一年，接连突破历史、军事、宪法三道底线，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冒险，还是军国主义的全面复活呢？
1: 这是2026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现场，日本一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拖着尾焰呼啸升空，此举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枚导弹从直面南海、距台湾岛南端仅约400公里的吕宋岛沿岸升空，其地缘指向性不言自明。将这枚导弹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观察，它绝非孤立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里，高市早苗政府在三条底线上密集突破，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互为支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名牌操作。当地时间5月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时，前往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馆中的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和日外务省网站都配上了高市的高清跪姿图片，但日本媒体基本都扭扭捏捏没有跟上。这次双膝下跪显然是高市有意为之。
2: 他的逻辑是这样，既然我可以到你的国家，到所谓战争纪念地去献花、去默哀、去致敬，你们不要对我高市早苗或者日本领导人在日本向靖国神社啊献花也好、献真神贡品或者参拜，再颇有微词了，甚至暗示你们也要到靖国神社来拜一拜。
1: 就在此番作秀式下跪前不久，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真神祭品，并献上玉串料。不仅如此，今年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祭品同步摆上祭坛，内阁大臣成内时完成高市内阁首次阁僚级公开参拜，12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周边多国48小时内密集发声，韩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日本驻韩公使，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直斥这是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3: 拜跪是在日本右翼政客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也是个实质性的动作。人不去，那东西也得带到，它的实质性意义都很大。第一呢，就是这些甲级战犯对日本是英雄。第二，就是这种甲级战犯呢，不是别人定的，是国际法庭定的。所以说，日本每年搞的这个拜跪活动啊，不仅是在挑衅这个被他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关键他在挑衅国际法，在挑衅国际规则。
1: 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 ，GDP 占比首次突破2%，再创历史新高。而在防卫预算不断膨胀的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利息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大关，严重挤压民生拨款。日本《朝日新闻》评论称，在高市政府眼中，大炮的优先级显然高于黄油。当民众因加薪赶不上通胀而陷入困境时，政府却在为昂贵的导弹买单。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高市早苗供奉真神的同一天，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落地后，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达成共识，就二手护卫舰出口建立务实磋商机制。与此同时，日本正联合英国、意大利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第6代隐身战机。从多边军工联合研发到装备外销，日本已构建起完整的军售扩张链路。
4: 就真正的这种战争冲。

0: 冲突的场景，它还是不能介入的，因为这个和平宪法这一条是一个红线。哪怕最近日本国内在松绑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表面上还是说日本的武器装备不能流向直接战争冲突的地区。其实美国一直要求盟友能够帮助他提供一些军事上的援助，但是日本还是受制于宪法第九条，所以这时也是他现在还是要完成修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在。
1: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946年诞生的这短短几行字，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身之本。78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敢公开宣称要删除它。如今高市早苗不仅说了，还摆出明确时间表，宣称将以首相身份亲手完成修宪。
2: 立党から70年、時は来ました。憲法改正に向け、党員党友の皆様の総力を挙げて、全国各地で国民の皆様への憲法に関する説明を行うとともに、国会においては結論のための議論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1: 4月27日，高市召集修订安保三文件首次专家会议，妄言修订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项。修订聚焦五大维度，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化进攻型战力建设，全面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可能挑战无核三原则底线，强化新型安全领域能力。有日本法律界人士明确指出，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必须更加警惕。
3: 今天我给你搞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我给你改一改，下一步他要搞的是这个无核三原则，就要想办法制造核武器了。制造核武器啊，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叫钚。那么日本呢，光现在在国内的就有1000多公斤，所以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右翼政客就讲呢，如果要是那个有必要的话，日本反正不到3个月，我就能造出核武器。法律上也改了，钱也改了，然后这个自卫结构改成了一个具有攻击能力的部队。那么这3个维度都一步一步的改下来，有没有那个第九条，它都可以遂行对外侵略任务了。
1: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加速与域外军事力量深度勾连，日本频繁与域内国家深化军事合作，还与北约开展跨区域协同联动。有分析认为，这套手法的实质是借渲染外部威胁之名，为自身军力扩张全面松绑。
0: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我们看到日本它也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所以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印太的框架内，日本频繁地和除了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在展开横向的联动，双边来签署各种防务协议，包括互惠准入协议，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部队互访协议，就是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对方国家临时性的常驻部署，进行打着演练训练的旗号。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准同盟的性质，那么实际上就是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进一步突破了战后活动的禁区，可以直接进入对海外的国家进行一种部署，从量变逐渐实现质变。
4: 从败鬼到扩军，从放开武器出口到推动修宪，一个有战争前科的国家为何仍然敢于在军国主义的歧路上狂飙？高市政权又何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加速器呢？
1: 时间倒退80年，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一场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的集体审判开庭。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历经2年半庭审，最终以如山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东京审判留下了4336份证据，48412页庭审记录，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但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3: 我们都知道那个

0: 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么天皇是实权、实实在在的国家一号人物。后来呢，战后我们讲日本和平改造啊，有两个基石，一个基石呢就是那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完了，还有一条就是天皇虚位化。
1: 裕仁天皇对日本侵华战争和日军暴行负有最高领导者的责任，但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给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秘密电报，最终使他逃过了审判。这封于1946年1月25号发送的电报写道：“他是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除掉他，国家就会分崩离析。”麦克阿瑟警告称，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占领军人数至100万，还需要招募数十万公务员来管理日本。美国并不应该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而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一些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日本国民也不需要为战争负责。这种淡化和逃避战争罪责的错误史观，给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土壤。日本战时首相平沼齐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但其养子平沼鸠夫后来却在日本政坛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目前平沼鸠夫的次子平沼正二郎仍为自民党众议员。更有甚者，1978年，平沼齐一郎与其他13名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一同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殉难者，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拜鬼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错误史观并不只停留在政治仪式中，还进入教育体系。近期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部分使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不存在强制性的错误表述，以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从侵略到进入，从南京大屠杀到所谓南京事件，历史正在被一点点改写。
2: 21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是安倍派，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担任日本首相，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岸信介派。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三自己说过，他的政治 DNA 是继承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呢，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右倾化以及呢，继续保持和台湾关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这个派系呢，掌握了日本自民党的主导权，就使得日本政权逐渐的呢，从右倾化发展到现在高市早苗他的一种叫右翼化。
1: 回顾高市早苗从政伊始，其极端右翼思想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 結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ね、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にもその辺がですね、あんまり時間もございませんので、これ以上突っ込みませんけれども、私には理解しがたい、ことなんでございます。
1: 1993年，此前还是电视台主持人的高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仅一年后就在国会公然质问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为何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的。1997年，高市转投自民党，逐渐依靠上安倍晋三，长期被外界视为安倍的政治门生。2007年，高市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安倍内阁中第一个拜鬼的成员。他还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竭力主张修宪，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拥有宣战权。
2: 那么高市呢，之所以受到安倍的青睐，就是因为在安倍不便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那个阶段，他多次以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他本人的历史观、战争观、国家观、中国观，决定

0: 定了他要当首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继承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些人的右翼的国家战略。
1: 安倍晋三用了将近八年才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而高市上台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防卫预算突破 GDP 2%，境外首次发射进攻型导弹。

0: 成现实威胁。
1: 新型军国主义，这是中国外交部首次用这一措辞公开定性日本的军事动向。
2: 日本这个民族的骨子里的一些对外扩张的一些种冲动，对于周边邻国的一种，我们说居高临下的蔑视也好，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偏执偏狭的一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一种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1: 与二战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新型军国主义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他披着积极和平主义等外衣，通过多重手段将日本重新推向军事大国之路。新型军国主义采取渐进策略，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与战后秩序，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设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反复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2026年4月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右翼不断蚕食专守防卫底线，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民众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军事扩张，其渐进性比二战前的突然爆发更难以及时遏制。
2: 和平宪法既是日本国内根本大法，也是日本战后面向世界做出的一个郑重的一个和平承诺，所以它是跟其他国家的宪法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在于这儿，日本右翼势力想要修宪，本质上它是表现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在历史的罪责，想要把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1: 在战略指向上，新型军国主义高度依赖渲染外部威胁来绑架民意，为军事扩张制造合法性。高市早苗政府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在西南诸岛部署中远程导弹，派舰艇过航台海与美菲联演，修改武器出口限制时特意列举美军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以及与日本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两种情形，其潜台词是周边存在紧迫威胁，日本必须突破和平约束，通过制造敌人来合理化再军事化，是最危险的欺骗手段。那么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复燃的道路上为什么能一路狂飙？
2: 日本这一轮的强军扩武突破战后的一些军事禁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动赋能的一个结果。美日同盟这个机制从1960年算是正式确立以来，更多的美国在其中扮演进攻的一方，日本发挥的是一个盾的角色，是吧，是防守的一方。就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它对美国而言有的不同于其他的盟友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就是日本它 无论从主观意愿上也好，还是从客观能力上也好，在遏制中国具有相当大的一个战略价值。所以刚才提到美日同盟当中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吧，从过去的美国作为矛，日本作为盾的角色，现在日本也在主动充当一个矛的角色。
1: 今年四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美国驻日大使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这是强化区域和平与自由的历史性一步，一个要松绑，一个要借力，两边的需求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3: 日本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掩人耳目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和美国合作的方式消减美国的戒心，同时呢利用中美战略矛盾来使得美国呢给日本松绑，使日本呢逐渐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继续或者说再度对外使用军事力量，不排除偷袭发动侵略的这样一个军事强国。
4: 当历史翻案，军事松绑，强推修宪三线并进，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日本国内的事，它正在对周边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实实在在的冲击。高市早苗的名牌操作究竟会把东亚安全推向何方呢？
1: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约50000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护宪，坚决反对军备扩张与战争风险。
0: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反对这样做。
5: 我认为日本现在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

0: 想重新发动战争，对于这种事情我完全不认同，我希望高氏能够尽快下台。
1: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在日本这个崇尚秩序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活动本身就不常见，当前以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创近十年新高，二是参与者年龄跨度大，既有经历过二战和原子弹爆炸的老一辈，也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关注到日本的反战声浪，报道指出反战情绪正在日本持续升温，该国目前正经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警惕。5月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用了一个不寻常的比喻，
2: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灰犀牛这个国际政治术语被搬上外交部发布台，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是遥远的可能，而是正在冲撞而来的现实危险。5月13号，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大幅增加军费，推动宪法及安保三文件修订，加紧部署远射程导弹，种种行径赤裸裸暴露了日本妄图重走侵略老路的野心。4月29号，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来自多个韩国市民团体的抗议者举着标语，反复呼喊口号：
3: 법적배상을이행하라，진실된역사를교육하라。
1: 对于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来说，高氏早苗的所作所为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撕开了一道从未真正愈合的历史伤口。此外，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做法还推高地区军备竞赛，破坏亚太和平稳定。4月19号清晨，日韩美三国的情报机构同时收到了刺耳的警报声，朝鲜从咸镜南道的星浦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射地点非常敏感，星浦是朝鲜研制潜射弹道导弹的重要基地。军事专家认为，这次试射应该和潜射导弹技术有关，潜射导弹发射前很难被发现，拦截难度成倍增加。朝鲜此举被认为是在用导弹试验对自身安全威胁的认定做回应。5月7号，俄罗斯也对日本近来种种越界行为做出了近似警告的回应。俄罗斯的警告也并非停在口头上，早在3月17号，俄罗斯一架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飞行任务，此次行动被视为对日本的直接回应。
4: 我想现在国际社会啊，对于日本现在的这一系列做法的这种它所潜在的危险或者是风险的认知啊，还远远不够。日本在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战前军国主义的切割，实际上都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核心的表现在最近日本国内在核武装自主拥核方面出现的一些日本高官、一些政要出现的一些可以说是极端化的言论，有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说明这也印证了日本他当年军国主义的一些危险的基因啊，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还会被激发出来。我想应该透过表层东西，国际社会更多看到它底下的一些危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历史的教训还在，对吧？这种历史可能还会重演，这些还是要引起重视吧。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已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80年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不清算法西斯余毒，反而打着正常国家防卫安全旗号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扩军，公然推进军事扩张。

0: 国际社会应在外交、安全、舆论上协同发力，坚决抵制其危险行径，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和平，这是对历史，更是对未来负责。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

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0: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

0: 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

0: 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来迫使美方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16号凌晨，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除油价上涨和股市泡沫风险外，美国真正面临的压力还包括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他还称，美国汽车贷款违约率目前已达到30多年来高位。阿拉格奇强调，这一局面原本完全可以避免。15号，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这种做法不会奏效。卢比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全球能源价格将大幅下降。相比能源价格，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认为可能变成长期危机。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维护伊朗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据悉，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这些商船和相关方将被收取必要的费用，以获得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
1: 阿联酋通讯社援引该声明称，阿联酋重申其坚定不移地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近3000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损毁，公然侵犯国家主权，并直接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声明强调，

0: 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防御性行动，符合阿联酋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之合法权利。阿联酋保留其全部主权、法律、外交和军事权利，以应对任何威胁或敌对行为。 声明称，任何胁迫企图或恶意散布谣言和指控均不会动摇阿联酋的原则立场，也不会阻止阿联酋维护其最高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和独立决策权。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阿联酋在今年4月初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的报道之后发布的。不过，阿联酋外交部未在声明中明确提及该报道以及相关袭击。 另据彭博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号开始轰炸伊朗后不久，阿联酋曾试图说服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在内的邻国共同参与协调军事行动，以回应伊朗的空袭，但遭到这些国家的拒绝。
1: 随后，阿联酋在没有其他海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于3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有限打击，并在4月再次采取行动，并宣布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法国国防部部长接待表艾利斯·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
2: 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国官员怀疑与伊朗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了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储油罐监控系统。报道称，黑客发动此次袭击所利用的漏洞是一些自动油罐监测系统
3: ATG 长期暴露在线运行，且未设置密码加以保护。 在部分案例中，黑客能够篡改油罐显示数据，但并未真正改变燃油储量。目前尚无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攻击造成了实际的破坏或人员伤害。但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警告称，一旦黑客获得该系统控制权，理论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且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 报道指出，由于伊朗过去曾多次针对类似的燃油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因此成为美方重点怀疑对象。不过，美国政府也表示，由于黑客留下的取证痕迹不足，目前尚无法最终确认责任方。不过，报道指出，若伊朗被证实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伊朗在美以与伊朗冲突期间德黑兰方面威胁美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最新案例。 该事件还会进一步引发有关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担忧，由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政治麻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近期民调就显示， 75% 的美国受访者称与伊朗的冲突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
1: 14号和15号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未获进展。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 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

0: 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义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离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离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据美联社1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诉讼。
2: 报道称，相关起诉仍需获得联邦大陪审团批准。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们要求匿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在美流亡的古巴人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报道指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近年来一直在推进针对古巴高级官员的案件，而这一行动正值佛罗里达州南部共和党人重新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曾表示，希望推动针对古巴的所谓友好接管。15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尽管面临美国封锁、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古巴仍在继续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罗德里格斯说，自今年1月29号以来，美国实施能源封锁，并对与古巴开展业务的第三国实体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次级制裁。这些措施意在迫使国际社会执行对古巴封锁。罗德里格斯呼吁各国不被恐吓，推动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联盟。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与引入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近年来，日本在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加大投入，着力加强相关进攻能力建设，意图实现所谓防卫力量的根本性强化。
2: 在太空方面，日本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低轨卫星星座、保镖卫星、航宙机、航宙母舰等装备，用于提升太空侦察、天基制导及反卫星能力。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据悉，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日本航空自卫队拟在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在网络方面，日本提出所谓主动式网络防御思路，允许自卫队在和平时期对境外目标实施入侵、

0: 干扰、瘫痪等行动，以主动网络攻击实现先发制人。为此，日本自卫队计划大幅扩充网络战部队，并在陆上、海上自卫队组建情报作战部队，全面提升网络攻防能力。此外，日本还在不断强化电子战能力。从2019年开始，日本将电子战领域的相关费用单独设立出来，并在2022年成立电子作战队，统一管理日本全国各电子战部队。为了强化电子战能力，日本研发了 RC2 电子侦察机，可以拦截远距离外发射的宽频段讯号和辨别敌机位置，搜集和传输敌方陆海空情报数据。据战区网站消息，日本新近亮相的 EC2 电子战飞机于3月17号在日本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首飞。该型机在日本川崎重工研制的 C2 运输机的基础上改装研制，用于远程侦察、干扰和攻击敌方雷达和通信。日本防卫省计划为日本航空自卫队采购4架 EC2 飞机。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日本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就已经将电子战、太空、网络并列为安保新领域。日本政府还处心积虑将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商业、民用技术成果转化运用于军事安全目的，为强化军力建设提供多维度体系化的资源保障。此外，日本高度重视在上述领域强化同美国及美国其他军事同盟的战略绑定，试图借力抢占前沿防务科技竞争制高点，提升自身战略影响。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这些举动折射出日本不断扩军备武、图谋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1: 据读卖新闻14号报道，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
0: 据读卖新闻报道，在静冈县富士市一家店铺出售专用垃圾袋的货架几乎空空如也。店员表示，由于原材料短缺，专用垃圾袋供货不稳定，缺货情况已经持续了数日。富士市政府已采取临时应对措施，在网站上告知市民可以使用非指定类型的透明或半透明塑料袋，但这些替代品也缺货。日本专用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不要恐慌抢购。今年3月到4月，韩国多地也出现垃圾袋荒。韩国实行垃圾处理计量收费，民众需购买专用垃圾袋。韩国民众担忧垃圾袋供应不足，开始大量采购，多地超市限购甚至断货。随着垃圾袋变身紧俏商品，一些商家将垃圾袋作为赠品促销。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说，5月10号以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54人搭乘3趟航班撤到荷兰，所有人员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已返回原籍国人员外，尚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根据世卫组织15号的消息，

0: 截至当天共接到十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八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两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1: 来关注天气，目前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此轮大范围降雨形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雨带，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4: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1: 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持续升级服务，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5: 欲望皇帝将报复金，
6: 八百里秦川尘土

0: 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随着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剧中超六成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一砖一瓦中触摸城市工业技艺，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乐趣。
1: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在秦腔群众基础浓厚的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从15号到24号，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听秦腔的同时，当地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吃，各景区也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戏加购物加游园的新体验。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电影中穿越山海的书信往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连日来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迎来大量游客，这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万封。
2: 电影里面它更多的讲的是小家的一些情感，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侨批是属于寄给国家的，就比如国家有难的时候，侨商他也是通过侨批的方式来寄了一部分钱，然后给国家给家乡做建设，令我就是脱离电影之外，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升华的部分。
0: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线路，串联起电影取景地和历史古迹，游客漫步古街老巷中感受侨乡历史文脉，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也为旅途增添了好味道，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备受青睐。
3: 第25届汉语侨中文比赛埃及大区决赛15号在开罗举行，共有14名来自埃及各个高校的选手经过选拔，最终晋级决赛。决赛包括主题演讲、才艺展示和知识问答3个环节。最终，来自开罗大学和爱因夏姆斯大学的选手分获特等奖和一等奖，将赴华参加全球总决赛。埃及是最早开设中文教育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着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

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已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观。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那么，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呢？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此同时，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军事行动。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此前一天，他还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对于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4点书面方案，特朗普的表态是不可接受，而且威胁说呢，可以在2天之内就能摧毁掉伊朗的电力。

0: 和桥梁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威胁啊，特朗普已经发出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也都没有动摇伊朗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那李老师，那美伊之间就目前来看，这种外交谈判的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压缩的快没有了？
1: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打也难，谈也难，这种两难的这种格局啊，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我们知道啊，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停火之前，实际上美国主要是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嘛。如果重返回战争的话，无非还是空袭。那么正是由于四月初，那么空袭达不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进入了这个和伊朗的停火，才谋求谈判，而且同时呢，改而采取封锁。就是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来取代了之前那个战争。那么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再重返战争，无非还是空袭，空袭仍然达不到目的。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另外谈判呢？谈判现在确实是，双方的差距太大。双方四月十一号面对面谈判之后呢，已经交换了两轮的这个方案，美国先后提了两次，伊朗呢提了三次，就是对于美国第二个方案，伊朗五月十号给了回应，那么正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五月十号伊朗的回应，他是完全不能接受，是这样，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担心，是不是这个谈不下去了，是不是要重返战争了？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其实他现在说的24小时如何如何，48小时如何，其实在三月份，在四月份，他对伊朗的威胁比这个严厉多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他说把伊朗打回原石器时代，4月6号还说要摧毁伊朗文明等等，所以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我个人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比较继续往下谈的可能性来讲，还是要小得多。所以接下来两天，我们看美国会不会再对伊朗提出他的第三个方案。
0: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说啊，说美伊最快可能下周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是表示说呢，已经为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以色列的防长呢表示说呢，这个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官员也说呢，如果再次采取行动的话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消息是集中的爆发出来，让人感觉好像是啊，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天平明显向军事行动的这一方倾斜，你怎么看？
2: 客观来讲，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做好了再次发动袭击的准备，因为呢，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战斗力满格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呢，舰载机部队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那么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呢，美国空军也使用大量的 C-17 运输机向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了补给，那主要是运送一些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这种拦截弹，要针对中东美军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进行重点补给。那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美国也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大量的制导炸弹，包括呢空袭所使用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再次进行这种空袭行动，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还是以色列，马上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不过呢，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重启这个战事，或者说重新点燃战火，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可能通过空袭的方式让伊朗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此前的这种空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朗一些主要的显著的军事目标基本上都被炸一遍了，那剩下的这些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炸不毁，就是伊朗剩余的这些隐藏的更好的地下导弹城，或者是更这个坚固的这种地下导弹城。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一旦重启战事，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以色列肯定也会面临伊朗持续的这种反击。

0: 层报复。那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起，相信呢两国的决策者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1: 嗯，但是呢，面对美伊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的强硬还是一如的既往。伊朗议会的官员呢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把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提升到90%。那这时候呢，我就要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啊。首先，伊朗目前是否具备将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也就是5000级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伊朗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那么它就会去提升这个浓缩铀的风度呢？
2: 我认为伊朗，你要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技术上来讲，伊朗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它现有的，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浓缩铀的60%浓度浓缩铀，啊，它有浓缩铀的存量，有这个提升到这个从60%提升到90%这个能力，我认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提高到90%，就5000级别，而且突破5000级别去制造出原子弹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至少它需要突破3重的困难啊。第一重呢，就是说它虽然技术上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政治上得做出决断。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伊朗它是在政治上是有禁令的，就是它宗教领域都有禁令，它有教令，就不得发展核武器啊。他首先得在政治上突破这一点，
1: 对
2: 啊。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有60%浓度浓缩铀，而且有400多公斤，但是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呢？其实外界并不得而知。那我们更按照美国的说法，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说这个浓缩铀啊被美国炸在了地下的那个设施中。那么而且美国对这个炸掉的这个设施啊，它已经有这个监控，就24小时在监控。如果伊朗一旦去动，那美国是马上能
1: 知道
2: 的啊。伊朗怎么把这个浓缩铀取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即使把60%浓度浓缩铀从量取出来了，它还需要提炼。那提炼需要离心机，需要离心机设备。那么离心机设备，我们知道它重要的离心机设备的纳坦茨啊、富尔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被美国炸掉了。那么它的离心机的能力有没有，或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有这么三个，它必须得突破这三个，它才能去，而且还得旷日持久吧，还得有一段时间吧。而且即使是达到了那个浓度，你把它武器化还得有一段时间啊，这都是一般发展核武器它一个正常，啊，所以这是。那么伊朗，我认为就是经过去年6月份12日战争，以及今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把伊朗，就是过去如果说他大部分上层人他是不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话，实际上把很多人打向了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伊朗核问题，而战争呢，只能推进伊朗人向核武化的方向发展。
1: 好，另外呢，在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他同时强调，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此前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1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0: 根据声明，英方此次投入的装备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
1: 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片子啊，法国的戴高乐号的航母呢已经部署在了这个阿拉伯海，而英国的台风战机包括龙号的这样一个驱逐舰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海湾地区。那么英法的这些军事存在，它是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2: 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派出的这个护航力量在中东地区，应该是只看不打啊。首先呢，是回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此前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公开的唱反调，不仅不出兵，针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呢，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那么对外表示，现在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是非常失望的。那么为了维护和美国的关系，法国是派出了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呢也有阿基坦级的护卫舰和补给舰随行，它是以一个小型的航母编队的模式在阿拉伯海进行部署。英国呢是派出了一艘45型的驱逐舰，也会派遣一定数量的台风战斗机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从这个派兵的姿态上来讲，是回应了美国的诉求，但是呢，从英国和法国的表态来看，是不希望和伊朗进行直接冲突的，而且这个表态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英法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当然了，这些军事力量也可以执行这个护航任务，包括这个撤侨任务。我认为呢，如果中东地区再次的出现了冲突，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和伊朗的海上封锁兵力出现了这种摩擦的情况。比如说美军的战舰在针对伊朗的商船货轮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它进行警戒射击，那如果说靠近伊朗的海岸线，靠近伊朗的港口，可能会引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的反应。那么像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或者说武装快艇，包括一些微型潜艇，一旦和美国海军出现了交火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扩大化，因为美国和伊朗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
1: 刚才我们提到呢，伊朗外长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这和伊朗之前所主张的由伊朗来主导、由单边来管控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点不同。那您觉得为什么伊朗此时呢会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管理的主张，国际社会能认可吗？
3: 我认为当然它是一种缓和的和缓的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其实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他所说的管控，还是收费，还是在推动立法，以及他声称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等等，我觉得实际上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筹码，应对美国的施压、军事压力，以及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作为一种筹码，这就是人们所讲的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其实伊朗这一系列举动，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因为军事上它和美国、以色列它是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它拿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它是弱者的武器，是伊朗手里的武器，我认为是这样。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那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容忍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不能自由航行等等，是要收费等等，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逐渐的都上来了，包括40多个国家开会就是商讨护航什么等等，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是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伊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和阿曼共管，因为阿曼毕竟和伊朗来讲，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北一南嘛，扼守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这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定和缓的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跟他那个外长阿拉格奇所讲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闭，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这个受伊朗军方的这个管控是要沟通，是要按照一定的路线等等。所以我觉得同样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1: 那这种和缓的信号随着局势的缓和，随着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未来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去和缓下去？
3: 我认为是这样。那他关键呢，他还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1: 好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15号的时候呢，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呢通了电话，德国媒体呢就表示说呢，默茨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默茨还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默茨称，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德新社指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此前，默茨4月27号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特朗普随即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他还威胁削减驻德美军。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则在次日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外，有报道15号称，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0: 德国媒体认为啊，这个默茨呢似乎是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德国他也承受不起这个部分驻德美军的撤出以及高关税的压力，所以呢不得不选择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2: 我认为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德国自认为这个胳膊扭不过大腿去嘛，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我觉得默茨显而易见他是有这个修复这个关系的这样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毕竟他前不久说了一些话很不中听，让特朗普特别生气。他说特朗普这个对伊朗战争缺乏战略而且现在被伊朗所羞辱，那这话太不受用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做出这，我认为是有修补的含义，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不能说这个默茨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改变了就是要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或者一定程度上要参与这场战争，我认为也不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可以看着是对美国和德国关系的一个修补但并不能看着是他政策的一个完全的转变。
0: 另外呢，对于默茨之前的一番言论8号呢，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呢要将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而且呢要将这部分人呢是派驻到波兰，这个波兰政府呢也是表示了欢迎。但是我们看到15号的时候，五角大楼呢又表示说呢，说不再取消，要取消这个对波兰的这样一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个相关的变化？
3: 特朗普对于北约的作用一直是有这个质疑的，所以说呢，从欧洲整体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个数量，我认为是一个大趋势。
0: 对，
3: 那后续呢，美国政府它的这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不排除可能会针对北极方向去增派部队，强化军事存在，甚至不排除针对加勒比甚至是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打着缉毒的旗号也会强化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美国是想让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防务开支，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很难去针对美国总统的决策进行影响，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备用的方案，就是要强化欧洲自身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那么构建起脱离于北约体系之外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为之着手，或者说正在进行准备，这说明北约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
0: 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呢倒逼着欧洲去承担更多的一些安全责任，那么美国呢也能减轻一些压力。那反过来呢，美国腾出手来，他要做什么呀？
2: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美国减少驻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军队是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是由它的战略所决定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年初美国颁布了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从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在有的地区它是撤退 或者退守，有的地区它是重新聚焦。其实两。

0: 两个非常鲜明的地区，就是一个是欧洲，他从欧洲肯定是一个退守的这样一个架势，而且美国国内他这个国会实际上也有规定，驻欧洲的北约部队的美军啊，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实际上现在驻欧洲的美军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它总体来讲它是不断的收缩，那么投入也是减少的，逼迫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大军费的开支啊，你像军费开支最低的时候0.8%，那么后来逼迫的2%，现在要求是他们向5%这样一个去增加，就是他们自己要负责起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我觉得这。那么重新聚焦呢，它聚焦到美国，聚焦到美洲去，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退守，有重新聚焦，啊，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最快下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仍在持续，那么今两天呢是中东部降水的主要时段，长江以北多地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在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降雨强盛又持久，累计降水量同期少见，而降雨带缓慢东移的过程当中会有所倾斜，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那么今天西南到东北就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停歇，而贵州这里一直到山东、江苏这一带呢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是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降水叠加冷空气会放大降温的效果，今天从西北到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不过这个时节升温势头是更猛的，明天雨水停歇之后呢，25度以上的暖意又将会重新回归中国北方。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0到2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昆明晴，16到28度。晋城大雨转中雨，16到20度。石家庄中雨，20到2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阴，22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8到16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晴，4到15度。维也纳阴，9到16度。罗马晴，10到20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42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19到31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7到31度，迪拜晴，27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

0: 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4: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化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5: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0: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1: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啊，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越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0: 对，
1: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0: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0: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2: 我们都是红楼迷，
0: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2: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0: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节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1: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

0: 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2: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尹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2: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2: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2: 当然。
0: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2: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2: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0: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2: 真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2: 谢谢谢谢。
4: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5: 你管我呢？
6: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5: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4: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5: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4: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环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7: 花落人亡呀！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 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

0: 后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1: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2: 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3: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3: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4: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指言和一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5: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6: 宝姐姐。
5: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6: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5: 莫失莫忘，
4: 莫失莫忘，
5: 仙寿恒昌，
4: 仙寿恒昌，
6: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4: 芳龄永继。
6: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5: 真是一对了，
4: 倒真是一对了。
6: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师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

0: 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0: 对，
2: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3: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2: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4: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他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5: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2: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5: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2: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6: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你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一百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0: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也有个音。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3: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0: 什么？
3: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你有些瞪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0: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3: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0: 肯定出戏了吧？
1: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3: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

他的锋芒。当他出嫁，当他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他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他的那些锋芒都被他收起来，他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

0: 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1: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他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他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他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2: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3: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4: 你说好不好？
2: 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
5: 你好。
2: 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6: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 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

0: 就剩非常少的演员，
1: 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2: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3: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且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之后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2: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3: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2: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4: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2: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1: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5: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

0: 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
2: 谢谢。
0: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1: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
0: 嗯
1: 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
0: 嗯，
1: 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0: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1: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0: 啊，我都没有看到
1: 手缝上去。
0: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1: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0: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1: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是老祖宗，
1: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0: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1: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0: 哦、黑色的
1: 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0: 小珠子
1: 也立体。
0: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1: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0: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1: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对，
1: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锦焕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0: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1: 对，
0: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1: 好。
3: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 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

0: 你的女儿是你的，你忘了吗？
1: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你不
0: 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儿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2: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嗯，我跟大家。 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了，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2: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 王熙凤，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2: 对，
1: 像在园子里。
2: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
2: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2斤。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子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开了。
4: 就是。
3: 爷们砸下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4: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3: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4: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3: 小心啊！这个姥姥，今儿可真够冷静的。 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三四十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底儿啊都被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啊。

0: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1: 对，
0: 而且两个老太太他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1: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0: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1: 对，
0: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1: 李先生，
0: 你怎么处理这段？
2: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3: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0: 对，
3: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0: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些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0: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3: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

0: 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2: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2: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5: 主创团队让青驴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6: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7: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8: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9: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都给你带了。
15: 乡亲的。

0: 爱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际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链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4: 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
5: 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6: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5: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6: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5: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7: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

0: 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1.25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2: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6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丽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2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3: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呢，他要到美国去访问2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

0: 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一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他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啊，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啊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1: 此外呢，我们看到党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2: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啊，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啊，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啊，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汤所长，您的观察。
3: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 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评

0: 频繁的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单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极独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唐所长，
0: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B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号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3: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是中部的台中港则被认为防御较为空虚，附近呢还有宽广的沙滩，容易来进行登陆，所以被外媒指为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台湾岛的红色沙滩。那么台湾不少军事专家也认为解放军如果从台湾中部来登陆，向北可以夺取新竹空军基地，向东可以进入到台中清泉岗基地，而且呢可以从这里截断台军北部的六军团以及南部的八军团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台军现在的规划，包括台湾自产的各式反舰导弹，以及将来呢向美国购买的这个暗制鱼叉导弹到位之后呢，都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

0: 中南部的台军海丰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十三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2: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2年，也就是对于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翔，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

0: 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回国后大赞访华取得巨大成功，中美取得丰富成果，经贸领域将设立新机制。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媒体深入中国的学校、餐厅，看到了科技感十足的中国。日本密切关注中美互动，舆论呼吁高市政府尽快改善对华关系。美媒透露，美以最快可能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舆论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国后表示，访华取得巨大成功。
1: 当地时间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白宫时，他对记者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
2: A lot of things can happen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them,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1: 特朗普此前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强调，中美元首会晤极具历史意义。

0: I think Chinese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s new technology, but also Chinese tech compani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maybe take more risks and experiment.
1: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过去10年，中国凭借在电动汽车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巩固了其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展望未来，这一地位有望通过在机器人领域的大力投资进一步夯实。
2: Inside the ex-humanoid plant in Beijing, a new generation of robots is taking shape. Step by step, the robots are assembled, tested, and then programmed. They're big, bulky, ready to run or crawl through hazardous terrain.
1: 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本月发布首款载人变形机甲，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既能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也能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称非常酷。 与此同时，中国品牌的吸引力也已跨越国界，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青睐。就在15号，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沉浸式打卡北京老胡同，除了品尝炸酱面、挑战豆汁外，还走进一家蜜雪冰城门店，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 截至目前，蜜雪冰城的海外门店已覆盖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在内的15个国家。 2025年12月起，蜜雪冰城在美国洛杉矶、纽约等地开出多家门店。
3: I was shocked when I went in there and it was like kind of packed, but I see why, because like it has good prices and good ice cream. I got the matcha soft serve, it's pretty good, I like it.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 在中国，欧美品牌曾被视为地位、品味与财富的象征，但如今这种观念正在改变，国产品牌日益占据核心位置。从咖啡、餐饮、电子产品到美妆服饰，中国年轻消费者对本土产品的热情持续高涨。
4: American brands remain deeply embedded in China and continue to attract millions of customers, but they no longer enjoy the automatic advantage they once had. For young consumers, buying Chinese is tied to a rising sense of confidence in China and its place in the world.
5: 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1: 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与他进行了通话。
6: 政府として高い関心を持って注視しております。
1: 日本媒体也大篇幅报道了中美互动，捕捉中美元首会晤中的关键信息，并进行解读。朝日电视台注意到，中方提出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等一系列问题，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7: 古代ギリシャの歴史家トゥキディデスは当時の覇権国スパルタが新興国アテネの台頭に怯え大戦争に陥っていく様子を詳細に記述しました。そこから既存の大国と急速に台頭する大国は戦争が避けられない関係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をトゥキディデスの罠と呼びます。
1: 此外，特朗普此行的豪华代表团也引起日媒极大关注。有日媒统计，访华美国商界领袖的总资产超过168万亿日元，远超日本2026财年约122万亿日元的年度国家预算。
5: マスクとか、まあそうそうたるメンバーを連れて行って。

0: 据显示，自5月10号以来，已有4艘巨型油轮驶出海峡，每艘运载200万桶原油。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巴基斯坦均已和伊朗达成协议，获准从海湾地区运输原油及液化天然气。西方专家分析，伊朗的策略已从封锁海峡转为对通行权限的管控，未来这一管理方式可能逐步走向常态化。另一方面，美国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的影响持续受到关注。卫星图像显示，5月8号开始，哈尔克岛装油码头连续数日均无超大型油轮进行装载作业。
1: 据彭博社汇总的欧洲卫星图像，自本月8号以来，没有发现任何油轮驶入哈尔克岛。虽然冲突爆发之后，港口码头也曾短暂出现过没有油轮靠泊的情况，但这是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卫星图像还显示，哈尔克岛的储油罐已经接近最大容量，这意味着在缺乏额外储油空间的情况下，伊朗可能很快被迫削减油井产量，甚至关闭部分油井。
0: 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遭遇重创，被迫将大批油轮当作海上浮动油库使用。据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测算，伊朗目前在波斯湾内尚有可用于装油的空载油轮。
1: 据估计，目前伊朗有超过6000万桶原油储存在波斯湾的各类油轮上，而伊朗陆上储油设施，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储罐，储油量已经接近总容量的80%。
0: 有分析显示，目前伊朗剩余的陆上储油库容约2200万桶，按照日均库存增加50万桶的速度，现有库容大约6周就会被完全填满。一旦陆上和海上所有存储空间饱和，伊朗将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减产。
2: 据法新社报道，在中东冲突扰乱供应链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减少燃油消耗。首都新德里日前宣布为期90天的节能行动，其中一项是设立政府雇员居家办公日，减少公务出行，为能够远程工作的人安排每周2天居家办公。此外，行动还包括推动居民减少私家车使用，转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近日，韩国接连发生驾驶员驾车途中被蜜蜂蛰伤后引发过敏性休克，进而导致的交通事故。11号，在江原道东海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被蜜蜂蛰伤颈部，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驾车撞上护栏。9号，在济州，一名男子因驾车时被蜜蜂蛰伤导致意识模糊，撞车后身受重伤。专家建议，驾驶时应避免穿红色或黄色等易刺激蜜蜂的衣物。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舒淇，
6: 新一代舒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5: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5: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5号晚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以方正在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将了解更多情况。
0: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吕弗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消息却没能给黎巴嫩众多流离失所的民众带来太多安慰，因为就在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众多流离失所者也仍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甚至露宿街头。
3: هذا مش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هي مؤامرة او مغامرة ا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4: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1: 仍然生活在临时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和首都贝鲁特的居民都表示，只有以色列不再肆意发动袭击，黎南部不再有伤亡，人们才能真正的松一口气。
5: نحن كنا نتمنى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يكون يشمل لبنان كله اول فيهم شيء هو جنوب لبنان نحن بيهمنا جنوب لبنان ي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ه للعالم ترتاح

0: العالم ترجع بيوتها للعالم تستقر ببيوتها.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3: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说，5月10号以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54人搭乘3趟航班撤到荷兰，所有人员的安第斯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已返回原籍国人员外，尚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根据世卫组织15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各方仍需深入研究病毒成因及传播路径。
1: 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致死率达 50% 至 90%。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道路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波及。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4: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5: ก็สักพักหนึ่งอ่ะผม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องเป้งปองเป้งปองเป้งเนี่ยแหล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ป็น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รถไฟจะมาซึ่งผมก็ไม่ได้สนใจอะไรพอ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ดี๋ยวคงมีไม้กั้นแล้วก็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ปกติแหละแต่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กแล้วก็ปุ๊กมาชนรถผมแล้วสักพักหนึ่งก็คือมีรถไฟผ่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ก็แบบว่าขวางรถเมย์ไปซึ่งพอหันตามไปผมก็รถไฟมีไฟติดรถเมย์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ก็ตกใจ
6: รถ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รถเมย์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ยนต์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4: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这两天大范围降雨正在影响中国多地，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16号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的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一名儿童不慎摔倒后，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已平安回到家中。从15号晚开始，江西赣州部分地区

0: 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上游县部分低洼地带的民房被淹，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求助后迅速投入救援和排险工作。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从15号傍晚到16号上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15号至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3: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2: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4: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冰水客厅。
2: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5: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6: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6: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会

0: 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已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着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下，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热度持续升级服务，上新沉浸式体验项目。
3: 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随着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秦腔，爱上秦腔。剧中超60%场景都取自由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一砖一瓦中触摸城市工业技艺，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乐趣。
4: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3: 在秦腔群众基础浓厌的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从15号到24号，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听秦腔的同时，当地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吃，各景区也推出惠民活动，让游客解锁赏戏加购物加游园的新体验。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电影中穿越山海的书信往来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连日来，广东汕头的侨批文物馆迎来大量游客，这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万封。
5: 电影里面它更多的讲的是小家的一些情感，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一些侨批是属于寄给国家的，就比如国家有难的时候，侨商他也是通过侨批的方式来寄了一部分钱，然后给国家给家乡做建设，令我就是脱离电影之外，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升华的部分。
3: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也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线路，串联起电影取景地和历史古迹。游客漫步古街老巷中，感受侨乡历史文脉，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也为旅途增添了好味道。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备受青睐。
2: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3: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这个噪音有没有一个标准？
7: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
6: 你看像咱们现在在说话，这个正常的声音大小它大概在60多分贝，房间安静的时候要比人说话的声音还要小。
7: 是的是的，它要确保你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保证你的舒适度。
3: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当地时间16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本赛季获得的第4个冠军。今天。

0: 捷克站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将再次向冠军发起冲击。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春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据澳大利亚警方16号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海域当天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8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停火方案，以色列防长扬言或将再度对伊朗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英国已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四百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

0: 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此前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多家外媒披露称，美以最快可能于下周动手。那么，新一轮打击是否箭在弦上？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15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阿拉伯海。此前，英国方面也声称向海湾地区增派了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悄然介入美伊冲突呢？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还威胁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同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此同时，美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军事行动。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一名以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行动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此前一天，他还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对于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的14点书面方案，特朗普的表态是不可接受，而且威胁说呢，可以在2天之内就能摧毁掉伊朗的电力和桥梁系统。其实类似这样的威胁啊，特朗普已经发出不止一两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也都没有动摇伊朗这样一个强硬的立场。那李老师，那美伊之间就目前来看，这种外交谈判的空间是不是已经被压缩的快没有了？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打也难，谈也难，这种两难的这种格局啊，短时间内很难突破。我们知道啊，怎么说呢？就说这个4月份的这个停火之前，实际上美国主要是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嘛。如果重返回战争的话，无非还是空袭。那么正是由于4月初，那么空袭达不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进入了这个和伊朗的停火，才谋求谈判，而且同时呢，改而采取封锁。就是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对伊朗的封锁，来取代了之前那个战争。那么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再重返战争，无非还是空袭，空袭仍然达不到目的。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对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另外谈判呢？谈判现在确实是，双方的差距太大。双方4月11号面对面谈判之后呢，已经交换了2轮的这个方案，美国先后提了2次，伊朗呢提了3次，就是对于美国第二个方案，伊朗5月10号给了。

0: 回啊。那么正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5月10号伊朗的回应啊，他是完全不能接受啊，是这样。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担心啊，是不是这个谈不下去了，是不是要重返战争了。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啊，其实他现在说的24小时如何如何，48小时如何，其实在3月份在4月份他对伊朗的威胁比这个严厉多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他说把伊朗打回原石器时代，4月6号还说要摧毁伊朗文明等等。所以我认为啊，不要看美国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我个人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比较继续往下谈的可能性来讲，还是要小得多。所以接下来两天我们看美国会不会再对伊朗提出他的第三个方案。
1: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呢，我们看到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说啊，说美伊最快可能下周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是表示说呢，已经为局势升级做好了准备。而以色列的防长呢表示说呢，这个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官员也说呢，如果再次采取行动的话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最近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消息是集中的爆发出来，让人感觉好像是啊，谈判和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天平明显向军事行动的这一方倾斜。你怎么看？
2: 客观来讲，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做好了再次发动袭击的准备，因为呢，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尤其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应该还是处于这种战斗力满格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呢，舰载机部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那么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包括呢，美国空军也使用大量的 C-17 运输机向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了补给，那主要是运送一些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这种拦截弹，要针对中东美军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进行重点补给。那以色列同样也是如此，美国也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大量的制导炸弹，包括呢空袭所使用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再次进行这种空袭行动，无论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还是以色列，马上就可以启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不过呢，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重启这个战事，或者说重新点燃战火，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手段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可能通过空袭的方式让伊朗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在此前的这种空袭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朗一些主要的显著的军事目标基本上都被炸一遍了，那剩下的这些重要的目标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炸不毁，就是伊朗剩余的这些隐藏的更好的地下导弹城，或者是更这个坚固的这种地下导弹城。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一旦重启战事，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以色列肯定也会面临伊朗持续的这种反击和报复。那这样的一个后果，美国和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起，相信呢两国的决策者还是要认真考虑的。
1: 但是呢，面对美伊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的强硬还是一如的既往。伊朗议会的官员呢就放出话来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把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90%。那这时候呢，我就想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啊。首先，伊朗目前是否具备将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也就是5气级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伊朗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那么他就会去提升这个浓缩的丰度呢？
0: 我认为伊朗，你要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技术上来讲，伊朗有这个技术能力，能把它现有的，就是它已经有这个浓缩铀60%浓度浓缩铀啊，它有浓缩铀的存量，有这个提升到这个从60提升到90%这个能力，我认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提高到90%，就5气级别，而且突破5气级别去制造出原子弹来，我觉得这个恐怕还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它至少它需要突破3寸的困难啊。第一寸呢，就是它虽然技术上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政治上得做出决断。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伊朗它是在政治上是有禁令的，

0: 就是他宗教的都有禁令，他有教令就不得发展核武器，他首先就在政治上突破这一点，
1: 对，
0: 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有60%浓度浓缩铀，而且有400多公斤，但是这个浓缩铀在哪儿呢？其实外界并不得而知。那我们更按照美国的说法，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说这个浓缩铀啊被美国炸在了地下的那个设施中，那么而且美国对这个炸掉的这个设施啊，它已经有这个监控，就24小时在监控。如果伊朗一旦去动，那美国是马上能
1: 知道
0: 的。伊朗怎么把这个浓缩铀取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呢，即使把60%浓度浓缩铀从量取出来了，它还需要提炼。那提炼需要离心机，需要离心机设备。那么离心机设备，我们知道它重要的离心机设备的纳坦茨啊、富尔多啊，什么这些地方都被美国炸掉了。那么它的离心机的能力有没有，或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有这么三个，它必须得突破这三个，它才能去，而且还得旷日持久吧，还得有一段时间吧。而且即使是达到了那个浓度，你把它武器化，还得有一段时间啊，这都是一般发展核武器的一个正常，所以这是。那么伊朗，我认为就是经过去年6月份12日战争，以及今年迄今为止这场战争，实际上把伊朗，就是过去如果说他大部分上层人他是不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话，实际上把很多人打向了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伊朗核问题，而战争呢，只能推进伊朗人向核武化的方向发展。
1: 好，另外呢，在15号的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表示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他同时强调，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此前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里斯·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1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根据声明，英方此次投入的装备将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
1: 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片子啊，法国的戴高乐号的航母呢，已经部署在了这个阿拉伯海，而英国的台风战机，包括龙号的这样一个驱逐舰，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海湾地区。那么，英法的这些军事存在，它是来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3: 我认为呢，英国和法国派出的这个护航力量在中东地区，应该是只看不打啊。首先呢，是回应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因为此前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公开的唱反调，不仅不出兵，针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呢，美国方面非常的愤怒啊，那么对外表示现在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是非常失望的。那么为了维护和美国的关系，法国是派出了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呢也有阿基坦级的护卫舰和补给舰随行，它是以一个小型的航母编队的模式在阿拉伯海进行部署。英国呢是派出了一艘45型的驱逐舰，也会派遣一定数量的台风战斗机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从这个派兵的姿态上来讲，是回应了美国的诉求，但是呢，从英国和法国的表态来看，是不希望和伊朗进行直接冲突的，而且这个表态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即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那英法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处于观望的状态。当然了，这些军事力量也可以执行这个护航任务，包括这个撤侨任务。我认为呢，

0: 如果中东地区再次的出现了冲突，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和伊朗的海上封锁兵力出现了这种摩擦的情况。比如说美军的战舰在针对伊朗的商船货轮进行围堵的过程当中，它进行警戒射击，那如果说靠近伊朗的海岸线，靠近伊朗的港口，可能会引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的反应。那么像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或者说武装快艇，包括一些微型潜艇，一旦和美国海军出现了交火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但是呢不会扩大化，因为美国和伊朗啊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局势。
1: 刚才我们提到呢，伊朗外长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这和伊朗之前所主张的由伊朗来主导，由单边来管控的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点不同。那您觉得为什么伊朗此时呢会提出这样一个共同管理的主张，国际社会能认可吗？
2: 我认为当然它是一种缓和的啊，和缓的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其实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他所说的管控，还是收费，还是在推动立法，以及他声称的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等等，我觉得实际上他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筹码，应对美国的施压军事压力，以及在和美国的谈判中作为一种筹码。这就是人们所讲的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啊。其实伊朗这一系列举动，它是一种弱者的行为嘛，因为军事上它和美国以色列它是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它拿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它是弱者的武器，是伊朗手里的武器，我认为是这样。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那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容忍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是不能自由航行等等，是要收费等等，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国际社会压力实际上逐渐的都上来了，包括40多个国家开会就是商讨护航什么等等，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是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伊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和阿曼共管，因为阿曼毕竟和伊朗来讲，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是一北一南嘛，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这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一定和缓的这样一种信号。这个跟他那个外长阿拉格奇所讲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闭，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这个受伊朗军方的这个管控是要沟通，是要按照一定的路线等等。所以我觉得同样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1: 那这种和缓的信号随着局势的缓和，随着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未来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去和缓下去？
2: 我认为是这样。那他关键呢，他还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1: 好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15号的时候呢，德国总理默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通了电话。德国媒体呢就表示说呢，默茨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绝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默茨还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默茨称，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德新社指出，默茨先前因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眼下似乎有意修补与特朗普的关系。此前，默茨4月27号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特朗普随即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他还威胁削减驻德美军。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则在次日表示，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外，有报道15号称，五角大楼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0: 德国媒体认为啊，这个默茨呢似乎是有意要修复和特朗普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德国他也承受不起这个部分驻德美军的撤出以及高关税的压力，所以呢也不得不选择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1: 我认为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德国自认为这个胳膊扭不过大腿去嘛，那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我觉得默茨显而易见他是有这个修复这个关系的这样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毕竟他前不久说了一些话很不中听，让特朗普特别生气。他说特朗普这个对伊朗战争缺乏战略而且现在被伊朗所羞辱，那这话太不受用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做出这，我认为是有修补的含义，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还不能说这个默茨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改变了就是要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或者一定程度上要参与这场战争，我认为也不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可以看着是对美国和德国关系的一个修补但并不能看着是他政策的一个完全的转变。
0: 另外呢，对于默茨之前的一番言论八号呢，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呢要将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而且呢要将这部分人呢是派驻到波兰，这个波兰政府呢也是表示了欢迎。但是我们看到15号的时候，五角大楼呢又表示说呢，说不再取消，要取消这个对波兰的这样一个部署。你怎么看这中间的一个相关的变化？
2: 特朗普对于北约的作用一直是有这个质疑的，所以说呢，从欧洲整体减少美国驻军的这个数量，我认为是一个大趋势。
0: 对，
2: 那后续呢，美国政府它的这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不排除可能会针对北极方向去增派部队，强化军事存在，甚至不排除针对加勒比，甚至是南美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打着缉毒的旗号也会强化军事存在。那么通过减少驻欧洲的美军，美国是想让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防务开支，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德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很难去针对美国总统的决策进行影响，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准备一个备用的方案，就是要强化欧洲自身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那么构建起脱离于北约体系之外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防务体系。现在德国和法国正在为之着手，或者说正在进行准备，这说明北约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
0: 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呢倒逼着欧洲去承担更多的一些安全责任，那么美国呢也能减轻一些压力。那反过来呢，美国腾出手来，他要做什么呀？
1: 是这样。其实我们说美国减少驻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军队是一个趋势。其实这个趋势是由它的战略所决定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年初美国颁布了4年1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从那个国家安全战略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它在有的地区它是撤退或者退守，有的地区它是重新聚焦。其实两个非常鲜明的地区，就是一个是欧洲，它从欧洲肯定是一个退守的这样一个架势。而且美国国内它这个国会实际上也有规定，驻欧洲的北约部队的美军它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实际上现在驻欧洲的美军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它总体来讲它是不断的收缩，那么投入也是减少的，逼迫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加大军费的开支你像军费开支最低的时候0.8%，那么后来逼迫的2%，现在要求是他们向5%这样一个去增加，就是他们自己要负责起自己的这个责任来。我就知那么重新聚焦呢，它聚焦到美国，聚焦到美洲去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退守有重新聚焦它的重点是非常明显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最快下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当以北多地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在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降雨强盛又持久，累计降水量同期少见。而降雨带缓慢东移的过程当中，会有所倾斜，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那么今天西南到东北，就会有大片的区域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会减弱停歇，而贵州这里一直到山东、江苏这一带呢，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是更加的急促猛烈，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降水叠加冷空气会放大降温的效果。今天从西北到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不过这个时节升温势头是更猛的。明天雨水停歇之后呢，25度以上的暖意又将会重新回归中国北方。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0到2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昆明晴，16到28度；晋城大雨转中雨，16到20度；石家庄中雨，20到2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阴，22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8到16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晴，4到15度；维也纳阴，9到16度；罗马晴，10到20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42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33度；华盛顿小雨，19到31度；首尔晴转阴，17到30度；东京晴，17到31度；迪拜晴，27到40度。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经过密集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五个方面初步成果。伊朗称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伊朗官员称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泰国总理下令彻查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中国多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1: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